0: 天天车被泡沫刺激了没去俺一家的日子而泡不行先被当地老人去救了当地车被往车去送了车过推上街我车被裂车阳苦阳那位被了灭开始车队结果没事了泡子泡了给别人路台车给车队长辈争出去俺一时间能行用没关系泡沫刺激了没转队没看
1: 帕勒尼顿查不当会，森给马斯派，找鬼穷。公文，他是谁人呢？我这，哎，发生你哪的呢？对对对，哎，请给他。滚出去！滚出去！

你这么苏个人，阿木啦，我这天要拿，都不听这娘姑呀，可是你呢？我过没当，现在我做，可是生意。阿木，上个周末就看生意，现在的是没过不赢的比赛不是？起来让女婿，生意可不能中过是。

0: 谢队人起了，
1: 来，数钱家伙，我们去给人呐，
0: 马追住。

0: 天天他们让给高伟点出去每次他给永伟人们讲身边前途泡沫帮点着文干人绿让王没拍强别自动追赶俺们都对王没拍卡车打就给上就让俺来拍个面试里去给他凶俺老母
1: 可怜家。

0: 라모! 라모! 헤! 라모! 라니에 시갈랩제 로마 오죽이 로티게 날리야 게랄 미세기 두고 집디 자게 제 사브르베야
1: 똥을 터질 수 이로나
0: 라니에 상안에 대려야 티마유나 다주 기부디제 대야 요르베 머시고네 케라마 칠치시 길에 독수하지 예라과 요르다
1: 똥을 터질 수
0: 라모
1: 라유
0: 네 뜨거야 후부스톤다
1: 꽁을 라띠
0: 가래
1: 가인나 도롱고 진짜 뺏으도매 라모 캐르데에 같이 가용봐 랑아 꽁을 리야 쇠지게 하자비 가래
2: 天山阳光我里啊水之家呀地马谁让中啊天内三二零期江中期光我了此人拉摩捏过回捏出许不他光我七不杀地没有有看南山泡沫去看这一擦布马街着着下让最门心老阴绝出地张不有其他艺术面积将最了你动当途球
0: 江姑说，江姑说，天上别那边啊！
1: 啊，子光儿，麦他母，天得小心，江姑说，江姑说，天得小的，天得心下干我，他妈，我过江我三十岁。
0: 啊，子，江姑说，天上有你，可送那会儿吧？
1: 啊，子光儿，天上送那么钱，母呀，母呀，他都不知道过啥。
0: 嘿，麦他母，爹你可真欺负人啊！
3: 这光哎，吃了吃了嘛，是的，这家南瓜有呢，没吃过南瓜的，肯定是有没？吃两个三鲜，听个着不？这江不说，
1: 江不说，
3: 江不说，哼，下这不拉黑的，让这让的，这就是个什么土呗？张木，张木，他就是骗人的。拉黑了是把老板也把他都给听那个讲啊，没有就这个那么难塞个泡沫个酒，看这差不个那么马甲个穿那个这。
4: 让最没相关的嘛，叫做个龙岩个爹，张木其他你说，依我们，
5: 张木根本没去呢，是给他表白思维，你怎么理解？哼，他去死人呢？
4: 抢走了，抢走了，儿子，给老婆，老，给老婆，张某某呀，不过过下，老，不过过下了，他已经到了，到。 江古学亲的，俺的伊能变啥？他伊能讲么的呀？这是铁的石头，这，你给，过来学学呀！江古学的，俺娃从就没咋，他的体拉得不行，拉得连不到，他，阿母，出来他的那组的，七六两看出么就，先上没有。
0: 莫西的脚上俩，公安前边阿瓦靠皮，脚里扫地扫扫起起。
1: 警察，警察马人，警察早你的马人，警察马人。
0: 公安局，
1: 抓起来！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2: 罗坦大王切地陈耀南了你动催眠单位那这日还没有点出街上水共切地光尾塔鸡枪嘴塔尼鸡今日土文干推个地陈耀尼南下王家康亚没变那他们吹嘴土捉鬼穷
3: 都进行了，大家都来。
2: 这么多人都在这里。

0: 你切，南下军内军都娘女大，凶凶喊嘞，喊上当，敌人一年年轻人点么的？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 사상할지제 시들이 제야 깨다시 롤
1: 티참소 공천 당윤 표도 폐폐 내수저외나 나다 제번 앙자랑티 징주 멍미 미식사신 미차동회 쪽담스 닥타 전여 개사 시글레 최디 징주의 멍민 수비에 개와토 날샤 치즈메도 세월용디 징주의 멍미 콘츠 군겹 인루 주토
0: 시두리 치라 키라 키라 다 신의 배제 공을 비 하지 예 고대라 단대 벽 내법대야 무엇을 쥐규르댄 그리시기도 와 거리 쥐규르 你都是的对，金主们命案中，俺大错就古天乐在手里。
2: 那古天乐在头了，他应该被杀的自杀。好姐妹，大大，爹爹的姐姐，爹啥眼看了呀？你他妈年轻的，别去欺负他，看把他给吃。
3: 爹爹他啥事？
4: 我问，大爹肯在哪里回来了？
0: 你去的来拉不起，叫你妈！我从俺大错就送掉去了，特别姐姐。天要三尺的水，没人救，咱们谁救的？
2: 他是。
4: 快走，快走，快点去救钱呐！钱要干，没有收入是的嘛。我在，钱那哈子钱要藏不面，谁也瞒着啊！
5: 你得这是个面子。
6: 这是，没事呢。金主们是养哪多哪，谁信的嘞？这钱呢，俺做徒弟的忙当着有着了。
0: 大大的，我去打不接，打不接。金主们呢，没事啥叫个同志的？米查都在给是不是下面的啊
7: 哈哈哈米查三年给董事长米查都在给是不
2: 大大师控制铁树安装炮兵呢谁给你控制工作你两个都冤家心的哥们儿
4: 谁给我大大控制多见土一姐那三个人是老兵呢
2: 哎呀我的
4: 天哪控制代表多见去年马上了
2: 我这边很多控制党给这些人钱兵呢那做哪只天咋地的关键？参我西格里斯来下雨了。
0: 哪里的？
7: 今天雨也大了。
0: 玉奶，我拿着特批机上药的。
4: 特批卡片，
7: 特批卡
0: 片。我就说别的组件，矿主大真不赢呢。当初的个俺做小姐，何主嘛这边啊？
7: 卡片，我就说了，矿主大真不赢。

这是切不赢的，天要三十的个，俺就结束，没有人有钱买的啊！哈哈哈哈哈哈！可恨的你他，讲过说的脱离了呀，那是真的，全你们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地下，

0: 孙英宝。要怎样的我给你回呢
1: 阿母阿姨
0: 就这样
1: 姨阿母阿母
0: 就这样
1: 阿母我不把走这样给都给我打走
0: 就这样就让给他修吧他有钱那么多就这样我拿着给你的别傻逼
1: 阿姨
0: 先生，不，我让你个不，
1: 不，可你这个不，可你这，可你这个不，阿母，三个不能命，等就出来啊！谁能捏起大呢？可这多，
0: 勇啊，勇啊！
1: 我走啊！大师阿母干什么三个看这道
0: 干吗
1: 哦上帝对的
0: 你看谁
1: 阿母我洗个地那车位见了我精准门名呢修比大
0: 可是今天一个马力你还过对了精准门名是你的
1: 这是地址是马力阿母精准门名名字和这差东西对的上吗我打钱不送给矿上去天王送给我去这道随便出大门去
0: 出大
1: 阿母金主妹妹啊，这车也错了，抢救我这兄弟，你没动了死的。爹来，爹来啊，这送陪着。
0: 妹，妹，
1: 阿母，
0: 这是公安和男子见面呢，你别傻逼。
1: 姐，阿母，让你我，切，啊切，阿母，让我与你歇吧，女的，我洗个地呢，看起来过大天。公安局这次行进，我年度财迷大出。第八次，我砸他个胆子，你敢不得你肚子吃中啊？各地区，各地区金主妹妹快拿出门呢，快拿出门呢，他中啊！
0: 就这样，就让都给投诉。
1: 阿母，金主妹妹你，我至少三百点年去滚钱去。第八次，我出钱要做东营奶奶。结果赔不大，
0: 东西奶奶，结果
1: 是，阿母，上三秒接到他，俺出钱要错，每次这个人你明明当才没可能性干来的呢，他能多少个家伙随便往前学马去？现在，现在是给大伯让做旁边坐的龙脚接动，每次这个俺做娘女的，叔叔我等个大，
0: 娘女的，叔叔，
1: 是，阿母。那金主妹妹那收不起了，没五大娘多，金主给吃啥那收不起。金主托被陈永和那去，里面个接他追那对，你三两两回东周围第几个毛草山里面，面前的人八有多。
0: 错啊，傻吧？他去的金主妹妹是伢的，天天一不离。
1: 他还是，阿母，他抢金主妹妹兄弟，爹妈菜不会巴不得。阿母，你把这来就先说，那金主妹妹接去哪？生路上往大伯妈去，爹爹，爹爹，第几点呗？人不杀不行了，都要痛苦的。
0: 第几点呗？人不杀吧？
1: 他的。
0: 这街上，一年，一年我你陪他哎呦。
1: 阿母，咋的去的？咋对他？拉皮脚了，我出门还要去，我去爹爹陪他个的。
0: 妈啊！
1: 他的。
0: 勇啊！他现在叫了你陪着
1: 走
0: 这天上叫人没逃命呢别杀不得我念起我
1: 阿母走走瞧一起走走瞧
2: 哼给他做三个生给你这也要好起不了公公，我没人帮助你，快解散个人家！
3: 你，
2: 等多天嘛子，公公刚搬家是吧？
3: 他今天，别死嘛呗！
2: 공아 장모 손님 곧 계산고 냈어 곧 벼슬수
3: 사지라 우리 불안지 겨우 뒤내 마치지 계산고 쓸거 아주
2: 롤러스

公公，公公，太医那别杀下公公，别去看那什么。公公，公公，公公，太医那别杀下公公，别去看那什么。公公，公公，公公，太医那别杀下公公，别去看那什么。公公，公公，公公，太医那别杀下公公，别去看那什么。公公，公公，公公，太医那别杀下公公，别去看那什么。公公，公公，公公，太医那别杀下公公，别去看那什么。公公，公公，公公，太医那别杀下公公，别去看那什么。公公，公公，公公，太医那别杀下公公，别去看那什么。公公，公公，公公，太医那别杀下公公，别去看那什么。公公，公公，公公，太医那别杀下公公，别去看那什么。公公，公公，公公，太医那别杀下公公，别去看那什么。公公，公公，公公，太医那别杀下公公，别去看那什么。公公，公公，公公，太医那别杀下公公，别去看那什么。公公，公公，公公，太医那别杀下公公，别去看那什么。公公，公公，公公，太医那别杀下公

0: 기라 기라 다 신의 뱉지
1: 공을 띠 하지 네 고대라 단대 벽 내법대야 무엇을 쥐교를 내리시기도 와
0: 쥐교를

0: 你都是的对，金主没命啊，从俺大哥出发就不听，固定老子心有人，
1: 老，固定老子头了，他一旦被杀不了，自杀，好姐妹，大大，爹爹的姐姐，爹啥没看了呀？你他妈年轻的，别急急不急，看我打个去，
2: 爹爹，
3: 啥事？金主
4: 们，那天肯定哪里有个人了，
0: 那去的来了不是？叫你妈的，我从俺大哥出发就不听，送掉去了。特别姐姐天有三只的是没人给的咱们也睡觉的
1: 他是
4: 快走快走快点去救钱呐钱要干没有收拾死的话
5: 我在钱能还做钱要他们没谁也没抓啊
4: 你得这是个没人钱
5: 这是没事呢金主们是要拿毒拿睡醒个的这钱呢我做毒的来忙当中有着了
0: 大大的我去大不见是他们见金主们的没事啥结果都知道米查都在给是不是下面的啊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俺从哪在天咋地这个去？藏我西格里斯了下去了。
0: 哪里的？
6: 今天是哪天啊？
0: 玉奶，俺拉着特皮机上还有的。
4: 特皮卡列，
5: 特皮卡列。
0: 我就说变了主见，矿主大真不赢呢。当地的个俺做小姐，二主嘛这边啊。
6: 卡列，俺做新手主见，矿主大真个哩。
7: 新格南不错。天地每日养眼视频日子里在那规制视频能团藏不落年必须视频日前几面那里呀昆明摩托体连个错十二种拉面车票四只拉面视频能去能是每只体不够影片连个年推到头三能够热完血
8: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囊的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小不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三小阿江讲 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小可是云听云南按住推给里前三队呢为了亚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看到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控给破解指南仪。
1: 龙之裂空，白盖赤龙街康街小店连接，掌声陈家婆娘。贵州外直播连接，公康生，有的忙接，前两村我是的莫一娘。来到前两年，新鲜的小伙伴的呢，中央龙之年这些小裂空，白盖赤龙街，连同龙岩街北连接电话通，俺的前两百个主播联系。
2: 他们那边连接你，就当那边关注，俺自己个连接了，信息通，接受那娃，他就接受。他铁林勇告诉跑跑，连通给蓝银街牌连在第一那一呢，当俺去上课公民个出的多年，摩托车那边连接了，从我新车破旧修理新旧零件给个扎巴通，中国。 中路所里这里零件给个正言了，你给拆牌。拉多年前我们通，举套过七种零瓦设备，协同提了几年摩托车那边连接了。拉多年也举套给过年，谢谢几把些手脚银牌。那么去我军心，退回来俺们三老秀。这他唐伯拉多那对到抗战有人生呢？唐伯是一个道。
1: 年前我呢，拿了点百到了中华下铁，别拿新东零几百买了多万那百点的金银牌，多万玉米来买玉米汤，多万切穷来买切穷汤，多万各种特买月把几十包的七八斤特，南家东几百拿了到那百点的金银牌，拿了几十包牌，拿多半就完事。那多年的我真把拉用，他们协同。
2: 协助所需的观念，都把下过。对了，党部他们给写了，咋七写一身体？再一个党部呢，再也怕中行动为了两岸怕外间谍接，党策领决心。再就叫个一给他拆了，行动真把怕我。你把同俺美容吃一个观念，都把了。那多让用那些东西话。
1: 年节接种我抗疫吧，天天当村派，吃了三碗，就是到处给一大年，美容给做年里，肉都把人的都给讲。俺俩可比用通老领头，老多年节吃一看多了，个性，我特的吃了满饱饭，当个嘛多送麦饭，晓得就他吃。什么呢？南端南塘王伯拉年节熊娃吃了我啥的弄啊大把了。
2: 第一，三宝妈问那是写信，一瞧白没通，说巧康熙，萝卜的三宝托菜，眼睛是了，清白呢。吕姐在外龙安出帖，朝东七八平里，端安里，罗尼塘，南庄里，破瓦塘，也老安里，我姐昨儿写白，天天往不康熙去，不给个吉隆高兴，当菜当泥巴，马龙帮就把里，拉多写帖，到时托妈。
1: 李德江哥拿完了，我又哭完。我对他唱戏那通话，你爹呢？先吃完通，几碗，看见没得不写，一个闲了，东修写盘，看见没得话通，吕娘把说着当你们讲了。把这七栋三木印度木板接话通，看见了，看东堂，没叫做现在不不张把算账。
2: 电工曹琼文告诉人开心点，啥些拉康呢？让日记写着话筒，有呢？啥马啥来把通？二手汤，说句特别写把咱们些，你得存着。应用让日记马些话推人讲把通，宁波日的给说句写讲，偏写马上话，凑齐增加了。他们罗话写把通，来别个七诊所，让你见那种写事实。
1: 你把写照给到。

0: 在这里边，三个主播连接，这里的，大大那么连接内，三个主播点哈，转龙正经，持续不离空，别跟龙正经，咱就坐下边来听的哩。俺那来听，总算把多年主播看上眉眼，我们那么连接，咱就主播用物业这些面的些。
1: 三零年，咱国的农村阿些，得给每户一车，咱那做菜个过来，就能学经营；，咱那阿些，咱那做菜个竞争开，将给力拉动，开到村里，等你拉上地过来，就能学着先个上经营。

0: 在这座美秀的弥撒节上的团，谁都会被塞入酒吧中。在三连比的对策来以后，你对面就更加足比个赞叹，吃了又来味。
1: 跟在延巴拉这个有把多，但在三连比个对策要求呢更加有把多。在其我是如何对策要求的呢？黑夜都是延巴的。好了，说他做啥子呢？做军队的呢？啥国军队的呢？在蓝天部的的呢？哦，米一东看到在家蓝天部他呢？啥的国军队的呢？啥的国军队的他呢？的呢？盖公公，阿拉个切一公。
2: 你啥的高音都给的，刚刚都给在的，你决定进行的呢？你他啥的，听过了的没？你上班去哪东弄的？你确实上去，一直把人住在这里的，东弄住漂亮嘛？你刚刚都给在去，哦，今天的呢？这里，哦，这里，他咋咋的？这里东弄要过，这座咋的？这里拉下米打了米，轮班打了米给个的。
1: 你们班打了几个的？等你到宁波打，确实打几呢？确实上头一百多人多个的，拉下面人口的打了几了？等你上的打了没几个的？哦，打十多人打几呢？等你拉下来哦，蓝天波，没一栋厂才多个的，等你一栋厂才多啥的？等你上的马寨国个了嘛？这是浙江个才几的啥的？等你十多的村多了的？等你十多人搞啥的？打了几了？等你多个的？ 等你三多多，他三诺，加上拿破的你，等你他，哦，等你米，青龙的口才都打了给差多，等你刚就差多，等你唔多，等你喇叭就很差劲，等你差劲差多，等你差多等你你别小气干事了，等你这个的，哦，等你哦，然后等他不在那，等你三多多，三诺等你加码工人。
2: 在桥上叫几多加码工人，等他去了，等你来个的，等你再过的稍后来呢，哦，再多的送接才接，上那的加码工才去接了，咋等那种嘞？

0: 民就困得难受。
1: 着阳明多着得你着。
0: 当总比缺班得难办。
2: 金总有面。
3: 三个礼拜跟康说，大大切入年三一农业板点呢，中央农村年吃喜茶来看，别给吃那个，紧张有你一边，连菜的一百多，咱可是一扎变百多，咱你妈你了，俺去连菜的不便宜，因为连菜中的到达咱就一边，他们连接了咱就找不用别个，扎西边的些人，今天却最突然来说，俺这个紧张有你一边个连菜的三把干是些。
4: 我呀，主播南巴，今天爱东坡咱困地农给三脚插水机一经营。电脑接热线呢，俺去个某某波东这娃也比个三脚接热。电脑这个先看错了，我跨电连接机的人多，也得你俺去个第二次喝茶过去打一分钟。年前公中央农事局年度年终落雨，不所以卡萨马额全国东西各家各国各这把多。第一个拖了人跨三年级农事七个年级，大陆前用年过东西机动机家长东岸跌到村嘛，青村居民个不咋多，不所以南口穷的东西个天了，黑进一把水。不所以卡萨坡俺确的一撮水把年，这个落生了黑边吧。前当别个偏点跨等农事黑球个一把水，跨东部以南，俺全家个不在黑黑个若送这一，俺全年人口九年生别个个，一撮水机单看面孔的不在个黑黑黑个，水渠的藤壁不在个黑黑就囊中引菜，这家个添加若送这一黑特技一。来做个免菌干胶桶，用那专门的免菌干胶供应用。免菌干胶经典的干胶的后叶菜，不在意黑黑酱肉松这一些特技一。这么容易干胶的后面那我，这么也咋大意？经典的来做个免菌干胶人家一菜，不在意黑黑酱这一整个这一些球。别拿河北人那次点的野菜，单别的加强俺的野松，不在意些些的热饮肉松这一些球的事。跨年半转以南，面孔的点点不在意肉松这一些吧。这个的在动供应那个，这个点点面孔的点别个面菌肉松，细菌的掐控车侧边掐些充满了这一些球把动，面孔呢点干了，贴干就最艰难之。擦擦烟的这个黑皮个红的东南翁，面菌感觉也擦擦烟的通给年岁安的黑菜，肉松这一个头痛南翁，修建天色的马日，跨生半夜呢不在意铺垫，从马一进的黑皮不在个安所人也拉铺黑把的事，但呢千万不在意感觉这边，不免连锁皮个不在意偏点硬币，没给个容更安，热一些没给白。铺垫的贴干没给给我空气再拖一拖这件衣。浙江杭州说是来空气来做把军军门板大灯来给我们那侧边门那我不在应该就能活你。下一点龙是黑球的一把热。都弄黑给把黑了黑把来做别军不在意年过这件衣面。嘎的咋大了来干面呢不在意面军在我这一黑球把脸。铺垫的两特级米，跨一半转眼呢，这个店满家呢，罗森把衣更便宜不在我们卡萨热，这个没热我热了，罗吉了过三栋住家栋，大热了过三家两七八栋，这个夜半年松，这个罗森了两百八两特级一，请得这个蒙布野菜偏的最嫩黑七八的，这个从马衣开中的卡萨如我的龙是黑七八的热。咱咱黑给把黑了，卡山的青岛给落热了，融更啊，热也挺热黑给。从那个甘蔗东东这波里，不在卡山家国人穷啊王，用那三年点给，西点下一点不扎土呢，热也黑球。电门大东天土也是一个长红东，乡中给蒙片下给加空给，永远是着陆真难我球。 看俺爸爷呢，老生买给吃个满家了，大熊黑皮个，爱吃一千点十年天吃的谁？请得老生买给吃个一把冻，怕妈我今天打给个脱产家个野菜，天吃偏点的。

是黑出来热，这个末热了、末热、大热了，把茶锅宁冻天出。落达这个用把下茶兄弟最早总结一个，一头年岁有才，我夸起真穷特了热，夸主办一拿黑把兄弟吃个个黑肉冻，奶油个泡奶的热，偏点个洗脚店三年少少了几百面，卡啥如我也没冻，卡啥如我干脆这只也没，三年少少了单边扎不没。阿爸能别个三年地给西店下一个长期的作业三年地干了偏地给西居地也没动热一个警察也给门了直接黑球夸等半夜呢确定不在一下干的事沿用三年蒙别个打动切都不在一下干西居盘马定义萨克蒙切为车个宁巴同车个圣也比个轻松啊用呢三年地给天都也比轻松了昨年土大都也就也比卡萨这动物大等于拉拉了天际局我妈也下个这几也把动拉拉了大热动落热影卡萨这几也比从妈给三年地给用户就细菌了多弄蒙着协助偏地地段给密印呢轻松居马也吃个希瓦同吃个所谓个南湖地穷的东入下界的印列中央东三年给他一门用外一定义几接球今到请地图的 CG 黑都同日所大热一些年加卡个蒙翠个偏地地龙死黑给来日三个人把错等你上课的弄给明确差异点我去个脱臼在这等你蒙特的动作三级点呢我去个脱臼动这样也比个三级级别等你接着呢我去个冒用以落炸切块给罗马坚持的动我家长得及的这也等你我去个第二次的将大人格今年帮助大主笔个切个年纪合作了加送部三件政策把大小张小刚以年前毛碰动这外也比个年定片了年次毕业了日三个别个年度年住落将以脱臼冬命应别毛碰以日夜落炸切块以一冬脱症落这天别落慢的一个恰一年次我这弄入以这把张小刚以年度年住落毛用以落炸切块年和杂年级一冬给脱症落这天别落慢坚持的动阿家长的这个恰一夜毛泵落炸切块给罗马的一个来定贴了恰是用的撒贝下级龙亚千用年点球桶毛泵也毛炭足送桶就用炸这些比个西电门那个云口桶热特灭了开花毛泵也罗林罗索桶所用用大连跟撒贝强给一种年罗马的一个恰也千里都特别过年点别协议德罗年中刚毛动搓毛卡毛节毛孔所里罗钱生的罗爱姨所里女姨参夸给罗索动罗生给染匠笔切列罗念姨研究罗马罗索动面孔的林天面把切点建议所用偏侧热特姨一级建议所用马拉祖的用车托于车来建议车店面具崩垮黑心动足用下几日沿用罗林给车店来车给临前的店里撒大罗在车空里黑店门呢所用门特下几日我去个普桑店比沿的电位门外毛病落在了就这点毛病的龙翠个半把外黑土咱里给毛病在这就捏整洁了如他没比个我兄弟几个热骨黑几日今天就这罗马东青岛给毛泵罗林给用户节罗德个黑砖了多克弄入黑街同炸价也罗德卡绿砖把同强制怎么了独善用弄入黑街银行等于来谁今天把错的你们特年我去三空地弄给有过铁个三级采取及东京电脑我去从业给有过梦为对于现在长沙也可有中西黑街的人多从业行前用意有共梦为对此如浪先这一称感人感下一了农地动物一切定个一大主笔个切色娘边过粗把东大主笔个切见娘把从业行前人之先这称字点前一当别人所需个在内轮廓激动三家拉长了黑黑黑把东如浪这些来这一称感人感下一家都主笔长黑黑拖起黑你有过梦为对死了若让现在长沙也可有点总是嫌疑有过梦为对死了八年中从业行前人之现在后对新增称赞

一下热夸一夜店真正多当多人年也过速连菜蒙布酿多酿这些年扎头多英语多连抓多可以素以下他夜店日所虽然若浪先这些称感真感下夜居真年不些年若浪这些连这些连抓可以古松子若女婿也给真把谁人这给把托也供着一些菜也切去了米的一些也做捏做我记住北京北京念这公浪托即集体个北京念拉萨巴一浪体 S 集体一徐州浪体所也供着一些马拉托人把梦一个浪等不托电影称嘎一切挂的嘎位先这些后念萨队长托蒙出一三恰中级的一浪等不见死集体一把谁明哈从年真正现在称字点餐以司令同错下错胸错落错那所萨克以亚卡同行前以马拉姐做你浪等不接化长的萨提做你称字写的那点开以给这称字同个能过以先做称带恰空用以黑黑的黑剑送这些笔龙族剑戟搭个多当黑洞也送马老做恶同啪啪集中客家贪过同电影中切同中色也做你浪称嘎过黑啦他萨没把同连抓搭个多当紧切没把黑鱼沿用从年言真正同黑地给中一千步的电影独夜龙阔到黑黑把同行切把给人能见着称自娘的狼素祖地贪过行切同娘个追摸同牵扯别的眼里称干昂现在年够黑把同这些人龙阔撒下眼的人干昂现在黑把素年撒对把谁中客家做捏客的浪些些土浪些些差的些泥也滚着些轮廓扎些粘不些的捏点大恰土大铁下些些卡森多当点球些泥行前来个位若浪这些些连着年卡年古土女定啊谁把谁我呀主播能把今天蒙特年三坤地弄个黑康铁个三级采取机动金电的年之中期给黑康送入沙电的动力因于那么容易的送完的人都因为论嘎个人了年之中期给他们娘黑洞黑蒙布了黑电把酒黑康送入来电了国人电瓶啊跟的动力公众托供给杂志信徒热切弄死女婿也给个送修协议参杂于内开王腾吉亚的黑康导向给某些店的动画年初中期给彩电建设小区马拉做你中期用于昨年三公司墙壁热些的诉求小区三期三正版面具中抓些两百件送等这位个能生意多等缺一斤罗爱一千个就一笔成的当别重重给那所日一个诉求参加了说句意义南萨一级建议人女都当来的第八同松嘎中错同门面南这一过因素娘这些别黑抗大学策略同 AI 研究中正建议郭松建休用了千年郭松来些加恰三级托人之外了更迭动的老张古松土了人宁古松那边的老兄协同三百级先过出一百级前年带去了后年年女力天空给梦夜店的动画您这种建议才能行就空土说梦不同酿的先与那么容易也一定大些土大些才能接任电瓶啊别玩前年大些天一土迎接的梦不这把土种子建议一定天空多当来的正义女力给生托将特不送出事动画图再切以自信内部送修了跟的动地没多种那么以自信送修杀气图说句令足的那么个自信人加到主角了内部年错也比侬加开着昨年送修下一女力生起了一梦用以娘户记得这里也抗送修以特梦云则电的动画您这种建议亚龙总比个主重铅笔加开人笔容送松修科技农年前端用转昂错的一年切都通错前端电开动车加强昂黑影业扎透了英语那笔个遮住啰嗦个他浪爹爹才得恰的遮住啰嗦孔您真把通跟车喝多土穷一昂多了电力才得恰的一切这两天让都人把嘴巴
这株八叶用抓紧鞋底鞋抗着一用出去去用的念把桶松用也得去掐大洞底鞋抗松用的梦用也容度个鞋等着哇跟爹洞也把鞋我也主播能把今天蒙特年三困地弄给蒙错天意三节插续节东京电能爱去忙比落爱个弄了中切了你就都公扎局着急的人都这几年跟看住了加西加空三节红电空机加西加空机四句天意掐进十三冲的出来电空洞中切洞中心组正不动加卡片接接去恩连诺西部荣雄天空不建议日夜严格瓦衣中切撒这一落安在中二比强给一日夜内侧我这弄一的事中切撒这一落安在这强给中二版呢中切撒这恰空者加卡人比给确定强给东部的阴影第一弄个落安在中二比对家一明白明确同做内连接来炸嘎切节卡萨随意落安在中二比人中切同中大家可穷人把金不金城阿东来就给行过足家可穷一直给铁人把龙同切空点擦乎若浪索来了从一梦一直给就聚同人把托东家同恰见咱比个偷空来路给拉家家后还家谁可有铁人呢就比把东东来了从一直给就给拉跟地东里蒙出一连连恰见来是东家谁可穷以多当天音呢这阶段从这些年可穷以普遍多当狼所对酿的推崇的动画同连累下一弄这下劲干嘛动画琢磨呢可穷以多当弄后劲来各弄进鞋底可穷您把这阶以整这特梦托松用下劲时落案前就那边是中切以三五步着鞋里扯两起点点脏梦特足正这阶下劲人多扎瓦主族正下阵呢罗安在中阿比对该以蒙以这件族正以当正以撒扎切行一把东中切以撒乌部战族正接给下阵呢地农以农电扎切行时罗安在中阿比人中切以撒乌部战系列车等起点点增蒙特族正接给下阵东第一个农人巴龙部战系列车捏合增多清白部战系列车接等同阿东增七空点不占黑列车接等同阿东增租七不占黑列车接增这空点不占黑列车就你增一中切点抓一点后切东接同顶从死女电一满足了我各车特接谁满我过东西各家等接给这些你中切撒接来前面家后还接人都中央安在农给满足了电你中切撒接来前面家后还接谁你多年暗落中央天在弄你中切撒着了满足黑别切点囊着做你中切同中大爷立刻你把这给同中切姐年夜空把你把这给锁中切撒着囊中做正了做你托家有黑把同你多年住落满个过东西各家等着给这些你中每个点点掐进连死东家了跟你同黑别个下一个这个推送的动地中末得从车节假葬了偏把正解时马俄国东西机动主家给这些你中切者财务部长组政结给了家修下级领导感谢你因组政结任职中切以财务部长组政结给了家修协助切动结时感谢你组政以来嘎一给这些从家卡配置结局二连一得空洞中切图中心组政本图娘这图对应现在认为个弥赛加本节中切以八龙洞清白七空点追空点数三五部站组政结给了加后核桃行一把洞你都捏住落了马个过东西机动主家给这些把地罗公马里过东西你家阿去拍一斤这一中切以三五部站组政以天恰公主卡萨图中切以内切年沟通内切牛洞以女把洞修地天女切洞图中切点卷啊可以动比切头一配件了连个女定鞋底蒙蒙蒙出的错啊阿伟落地包配用啊下解释落案在卷啊别人昨天中切阿吉扎素下容易恰大动球比个中切撒解一狼素错些下解人读
你都捏个罗尼松诺西部以雷空洞中切洞中心组政部的娘的昨年中切跨界以中切三界下去罗大爷这也雷定别解了亚秀协议罗森登满了人最严难北京洞上海沈阳洛阳鄂伦起成都所昨年中切阿吉拉念了切大下这个亚秀协议中央诺西以下阶段为及能及建议中切从马跨所所接种卡萨入的这地中切给北村当中做活动朗诵作用来加速协议业列动顿从三年给马恩经济强给及国协协把动年做给这协把那为通气下阶段满足动这些送这协把通气下阶女部满足动没了满足你送这协把通气下阶进来提定协议业罗阿村中阿别人昨年中期阿进的多给罗大局一弄电器也比雷电节密切了一点中期也扎索下容易恰大动处比中期撒这个狼索错些下这些诺西部以雷空洞中期洞中心组政部的酿的则这些有切动力旅途的娘用裤当洞恰大云层洞的洞随即和他推过冲的洞的阿为研究下这些沿用雷坑族正义恰恰切动啊同比切托动画偏着切动啊建议雷炸恰从拉令大尼雷坑啊动啦族正义给下集同空比个比切托动于雷炸拉令大尼连转电戏戏弄对板中车雷电建议空把腰部族正义给下集中切集黑比下一比切托动集同中切以修顿真正马乱公就推送的动机中切洞中大爷可穷宁把这个洞中切洞宁也空把宁把这个锁也比连家洞蒙从原来这一来着啦爱啦家修下去可穷宁把啦路给高瓦洞也令穷这锁撒这个中心也给比蒙村当中来面的强给出去以一千块钱大爹的洞王用那没把锁的建设我要主播能把电力塔满了，俺个初一进一级学经营，电能俺去刚新俺把干炸鸡给起了，恁系列人格期待一本着。萌萌不稀的，给把拿对了，热身刚呢，电能咖喱块抓比煎个热上来，够用炸锅旺旺，不粘炸冻呢，浓美的就一来热。电的切记容率个电面年纪最深层比个连电给罢了按没可为个脚穷下滑几日电位中切记一个话是呢给罢那玩卡中年营比个女罢免啦给其卡仓不为个年营比个女罢免给罢那只了直接蒙古军队一来热给其了年轻铁把爬切呢可生生的熊外行一能以公把这把桶后面比个嘎死却以的确还就安慕一年翁在了年后天生吧都你是像了北京罗前面孔生比个瑞年参观也不让面吧孙成国以中央年车三节以所里用着罗车连车弄了给把那瓦东这位个列通一样我这弄瓦东的一途年娘一些个一别给把做差位个年近更难偏把面也我打骂生你一夜车给把南开记忆的事人人各族你来个黑板家你和你卡巴大王公把鸡兔鸡鸡和你爹爸给把个你吕布就不爹爸说今天也刚行的多一可是没切个给起了你才做一夜买一给把拿着的眼睛空拿了用一个你喜欢一把来干中看到沿的罗穷匆忙给吹了通知一电力中干切外行呢给起那点了工作容易全部电力那次梦切为无了给起看场不一个你阿对是给把拿住年三没别农民的动作的事等你给把拿瓦动公把这一把隔夜了切瓜贴把建了来的给起给翁咋一咋瓦了在你学生把学切为抓等若干瓦行隔动开黑土你捏一了捏他接他庆德大地过年容给吕布给永大爷下捏了现学瓦王用呢给自己年大动营一面拉下结局感谢给把那瓦的各种拉下年二见了强接熊瓦洞做把后一洞干拿住年三一节庆祝瓦给把个马团拿住庆祝瓦
다론 따바 대도냥다 공바 지바토 강바 좌가 후메바 좌체 게체 칸창이 온자라 포토즈바 두진히기 가시 겐창이 차히 코나라 나주동아리

巴拉后见没贴巴通后脚巴通给半个娃说也你我拿住念啥给确认嘛行呢这个恰你卡中的那些给半拿住抓不动啊都恰起公办那些这把公后先把公办就对了后面把今朝景点慢把容忍他过这把说用啊充满了人年参观也差几个年大空是都别女爸的对车当子些年女爸面孔些个把脸阿那阿初也独日些年连接也里马热初干年爸也切个给车了降银也给爸了面前不比直接蒙波也经典一下些车的供你也初于车个戏弄得比初不干年爸的错也切个给车了年车如谁来热公把基督基督些年的呢从日秋季给车了后天车多年用的马热因为家里心里的呢给这个年后没办着了年后贴车用龙把脸打给七万一因为年各族的贴车给这个年后打怕用的是前冲多万多给唱圈呢下年给赞客们给办那娃的后期人做万多给这看唱给客户的接人做的是给别个电通送一个惊喜下他跨界经济热线呢因为了各族里来个新天堂卡罗瓦吕后俺做吧吕碰用大大个为么俺这个也不灭电通没来为个男性请求了给这年个也比么大马东严谨说呢给这年个普年前为个没出应别真的给把也电送帖落地了龙年也已吕能图年下他要不写句因为了各族的电影出个八星图电影那些全部的女宿生人当不正的各地宿女部公众图电影对应干嘛生气的冲击亚农的那些干嘛人气的把图明唱的给定些年跟唱把弄的凶娃娃卡在些句大众连年图对动那把更的给把中更的那些大地些句年冬天三年七年的连用女把电笔个年定电笔把通弄干了中看阶级些年吕布有公众的没出把些句刚把波干了崩把压制了也是内户没不把些句把书多呢连到穷穷途的年给起了没你把些句燕大荣七家九把通就下大部黑把王用南主本主娃车店娘运带过节呢给车送走些把了唱把马些给家给电话店都去动他把通给车了年后天没些把爹马英把跟家的吕布杨店满足吕家通给把后勤个话给把后勤又把书记我爷爷给几年了给车看上去年后节气性的给车看上不为年一弄西别给把了人比跟个些点里了他到本公特就特写给了谁

生个那不错，等你点零给金藏有你给弄点搓麻点东餐哩，等你他妈了，俺去乐堂家养给弄别摘了年木去个吃了，凌晨点用东厂花哩，等你吃出康巴烟呢，俺去给这些别凌晨烟到呢，三如鸡，等你搓麻菜林老家。

0: 中国上次的用词，东北捷克的说不着等，这个称耳机，今天这几个耳洞这个等，人家不叫索尼国这个是有了。东北这个周老嘛，这不着等，东北的什么叫一个能是有了？
1: 中国我上次在微博里呢，你吃了春运节从速一步从一，春运节从速一步啊，热顿的所以从的，上海投入的从的，土地切顿些个，拉不当人把土木的变故是有，大通这些个。
2: 越南在去了出去人们呢，从文件吞书栏中看不懂，还不想读。写东西就切起有不是有，写过毕业的，此刻也吞字等，三天也改起也吞字，参他们中个人理解嘛？立住，俺这里可话说，三天确定吞字可你家来家去咱们这吞是有，对得哩，跟中间耶稣的关系等，中看不吞字，而个你也过了。
3: 老年说，投入能年纪用时呢？村民家从事个一笔，村里也玩通啊，家些的。村民当上海也从对年龄等，而个你别人一个人，听见那就是跟着等有把式了。村民说，给了咱们两多年，这肯定的是白事了。你这人我做一老，顶不正呢，你要上班的话等，把了不能弄吃进，哪怕上班我们把就蹲作业呢，第一呢，到村民个村环部，总可没给你这个地这个地，村环部那些总可等过咱们。
4: 中环不是特么慢一笔，七等火车，廿等火车，前阵子伢们的家中看马路有了，接待旁边人家不得车的有了。这段节前说拖到晚上的路拉颠不人的，回头呢去了几个等，三去了几个，三这个等是不晓得。中环边中看边走拖了东瓦等，蒙族家用不拖了东瓦，中是不打不了些把劲，他就用别的等的。中看见这个等，没用这的，前头追中个伢们的那把车有了。
5: 中科们给你这种地这个地，昨晚等囤积了。中科们今年这年头都三八等，整体三八没个的。中环部中科们送去不等，这可不只能三这个地，平地几多的些呢？七等火车，廿等火车，前阵子伢们的家买了个，这可没给你等，落地个呢，三几个呢，没个几个呢，托人家给你接，就这么点别过年，很多些要办的了。
6: 中国我从三级扎维托班的去了，你吃了从未想吃的超甜的蛋汤阿伦鸡，你吃了别味儿些个呢？从未想吃的超甜的蛋汤阿伦鸡，忙出去，自己也点这个松茸些把，对味儿松的。拉姆苏伦这个种拉很多一把等啊，单独见伢们和几个的了哇，但是才能等年数能混搭东苏的六十冬哇，集中个盆里吃了冬瓜熟节，晒脱了等你，新看的熟食瓜节，而今可是些味儿单独些比，果松整个单的冬个哟。
5: 中国外界大卫托尼斯表示了，年轻人从那艺术二个人中，可能能成总控制，所有的他生托马几个什么的了呢？现大生们看到的是个些，他们的这个生成的改变，历史个些班的，艺术科技促进我们个进来么个呢？历史个进步用了些班等，用不盘龙兄弟这个笔，会用的了。艺术二个人中，可能能成总的，所有的个立功官班等，配置着这个人家穷娃的，所有的其他的他生托马那么，历史个些个改变，能够做着办的。
7: 历史改变那段特殊的下去了，大陆能迁总给德克蒙比，伢们这几个多呢，人格了给，先大型的门槛等了些的，亲戚的老弟这给所有个那么呢，一手就是这笔，两个人怎么切的些的，那土我觉得等没有，装那个所有个所有个来看别的困难些，蒙通过把等，托米是不是？卡几个，咱们这个接人把门比，先等内幕些的，他先托马几个什么，第二个当他们兄弟，三年级过那么用些下不下困难些的。
8: 多么热些，可能也给说了，蒙通过不是咱这个些班的，切到门那过这个些的，连跟那些别玩的，真嘛些。托马这个昨天点过节，俺就这些班的，也不叫拉破灯，就从跟送个托车弄啥去。村里的年龄差不多多半年次了，你吃了从未想吃那滚龙松个，而且熟吃个吞空节，你吃了热地灯，但是那木山子里没龙灰尘点不了些空。
9: 从我想起用节，从空节，热气也少吃个吞空台阶，吃了人心节，会得不托马的阴病呢？对不对？会真是白的。想起用节，从空节，热气也少吃个吞空，得些节，冬吃更多。得些心里单的动物，那配个正热困顿西药，对不对呢？而滚龙松个热气少吃个吞空节，热些那次，就这么单病啊，塞出了西白灯。
10: 从空间，杰克杰收那了松松个，而且手持个吞空，得些等。但是呢，错到了看了些火个，真的有做些呢，是干啥等错脱啊？你个是错也这个等啊，多住了这个，打不吃啊这个，我痛啊这个鸡啊这个钱不鸡是干。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熊
1: 总败一熊

三个人就更正了，对大大切切的龙那边，谁是来年龙龙的主君班的呢？中央龙车年轻的就接领库，我给陈良吉，总把也某些别的在凌晨第一呢。对那第二个凌晨的呢，俺儿子也总这等轮子是第一呢。俺堂弟凌晨就总这班的嘛，轮子嘛都特的呢。

三个人机，电脑电脑个零钱弄得了，我三个主播用了，我接他们的课接力，还是接你妈些别的课的过程是紧逼，跟接些到三班个事情了。

我们要说一下这哪个是啥子全部没得过男朋友的你这个英文也没有我们你的歌当中歌当中杨静你说找这个我能这个来了年就我们老老中了他们我那地抓起的老师路真正是用我直接你们全年中你们来了都要得见了我的吗

0: 진님아.
1: 我到底叫哪张进去？我先就是去。对了，大爷，你从哪去过？前年在某一那江寨镇，车上是点给你买些那，这就还不到下住，都住到这住，这住他妈手里他都没呀。
0: 的，
1: 年过节的，走走走，送礼，人不去，是跑不到的，别不是。
0: 就这么个，你这个单比我么了？前年不得当三顿，今顿一顿。
2: 镇长，就送去我个人进。
1: 我得那三两多吃，怎么当？三两我过谈钱的追的，给我借也吃不了半年哟。借我钱呢？借金子比谁？我没得呢，借空买运么？最末是呢，咱们腾运买，给太监员再动没得人，几张最末有人都上呢，得个药等，挂机能认真。
0: 借几样呢？

你确实本个等等长路的这笔坑上能真确实要带工钱你等人真啦我不行现在呢不多当来行动

Tremoza,

0: 么边牧人呢？
1: 真牧大把了，干洗脸了就。
2: 而家伙大把生计瓜，真牧人们，我做生意的女士在的，人家我做什么家，都晓得，跑整个多等长久，真牧人家人们自己比，瓜大能。
1: 老手，真牧人们，边牧人呢？
0: 真牧人们，这个种子，哼。最坑个过去的，我们跟老君把同去。
2: 老嫂，
0: 哼，十几点你，十几点你，现在要比十几点你，亲戚的。
3: 啊，拉拉过去，你等哪能的人躺起一点，你先也是的。
0: 什么老亲戚的日子，却借可能拿住酒。最近最坑个过去的，萨马当家，嘎拉，那么热，查克，给这拿送钱说。
2: 老嫂，
4: 现在当兵最忙了，我做日丁买银矿帮侬，我马上来到位重庆侬的同伴侬。
0: 还干不了，得得从马安什么人，且让多把钱么个？得呢，家里有人重庆人把里钱借么了，拿得哈拉门。
4: 呀，光出个天津，你不能认错。

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我

0: 你看我的鼻子没有，我做点指甲用啊等，那做等俺爹你去，我做做生活的去，也拿能手机你们，我做了，咱东哥提示同别大家办的，捆绑那么十六的，这面那位娃子去，让那个追东手机。
1: 叫我等怎么跑进去？
2: 叫我等怎么跑到的别不是？

你这样，哎呀，真威猛！哼，啊，这个纪念嘛，全部照到那半年松，啊，叫我哥哥当的，你那个爹没当，俺抢住，你哥啥当，哎呀，吃了，你人情子参加这个钱，你当的，你还缺了子，干爹团子，哼哼，你这叫跟这个叫吃个节目，啊，这个叫你妈谁了，俺要跟我当男的，啊，叫我大二兄弟，啊，到个老师头接当，哥。

的个人穷子，的个人穷子，就做人，人，也去。

亲城啊里等真么容站在这个跟里有特别的这个的中文这个的中文

我们的卫生朋友的这笔你心思啊我妈的你去这没心苦的事没过你就去叫啊送这个事

Song

三个拦截，当地林灿对组织行业东灿等人交接，林灿的松柳坝等东镇坝都特等啊，松柳安克拉都特人呢，俺从长吉美林灿两个进去了，抓起点了吧。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个人给公看上，下面的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营。第一个联控的被问列出，积极出击习近平去，怎么？

0: 中华民族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 ཁས་ཡི་གོ་ཐབ་ཆེ་བེ་དོ་ལ་པོ་སི་ལ་སུ་ཆེ་ཆོ་ཅི་ཇོ་པ་ཤེ།
1: ཁས་ཡི་གོ་ཐབ་ཆེ་བེ་དོ་ལ་པོ་སི་ལ་སུ་ཆེ་ཆོ་ཅི་ཇོ་པ་ཤེ།
0: ལུང་མན་ཆག་པོ་སིམ་ཅུ་ཁང་ཁེ་ཙུན་ཡེ་ཆག་པོ་ཆང་ཤི་ཅན་དུ་ཇུར་ཚེ་མོ་ཏུ་ཡོག་སོ་དང་དེ་ཤིབ་ཚེ་ཐོ་བེ་ཅང་ཅིན་ཐུང་ཁུ་ཙུ་བ་ཐང་ཆག་པོ་སུམ་ཅ་ཤིབ་ཅུ་ཆང་ཤི་ཅན་དུ་ཇུར་བེ་ཡིག་ཚ་སོ་པ་ཆེ་ལ་ཤོར་བེ་བུར་ཁུ་ཐ་ཏོ་ར་ཆང་ཤི་ཅན་དུ་ཇུར་བེ་ལ་ཟེ་ཁེ་གག་ཅུ་ཐོ་བེ་ཁ་ཏོ་ར་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云南丽江图丽江重庆东北人力行动协会院长何杰雷希俺从东北人力行动协会名额东北能兄给参加一届贴松动一届拉怎么样擦擦预备谈他把东北能兄贴国家协人不让咱们电给切新天共同节目了参加建谈参加建开发的建设给松动节目了 人员松江在政府局谈拉达的七八谈行政谈从杰的松江所及起三年级外面人力学校松江陈水顿吧借用的人员用及学习的听习不切过错吧借用的胸控电子相对抗图年差切别人员给叠加了脱单切别切断采取别话说外住其他别的心体中会人力给在其学校松江压过采取松月水月时杰克人员局西区陈水西市长刘大明起 俺村托大派出所通，松江安塘部落交管特种车团，人民以日益松江门了护大总田，人员松江给车队内部切入当地，在其学校南面伢伢车头部摊，切入部落偏头头部进行学习举办时，年度你说怎样略到我就你派了，何者日期，一马看题，车头松江车轨边外面人力学校给门头田，每日给外面人力学校给测准咱们去给门头拿，得了俺就是头员。
2: 俺们这届做六十三级人力增组的外面人力学校给名头谈，明确拿出别中国南昌东部的南昌十九县安排的馒头青年，怎么给安塘部落来预备时？松江区云锦塘、白聚区台阶东区，明个的黑龙江通江重庆的外面人力学校城镇人民抗体，越过了经济逆天啊，主要都就是。镇江抗都组个，何者是给陆军延安谈？延安结束啊，提醒。
0: 伊玛看见西马丹就在这苏念塘扎索的南北头天，孙娘头部加头我把切去。同江重庆的外面人力学校谈，人员松江电力局主任李瑞希，俺村外面人力学校城西间给松江总共了各地护大单托，最多前边在其年龙潭不日一个所进行一日拍照前的，或者这个人力七岁八日内把七八谈，当中外面人力学校给六岁苏中区谈，人力三
2: 对团在俺所学区区中间，那为外面人力学校忙错的学校学校学习就办事。人力团人均学校人均忙错的错完了这一头把马赛，但就是团制作毕业来向，你把俺来拉过团进去。贵州县长沙的局团那边，范进任务呢，早起了冬日的月片，因为是贵州县周部市的团范进任务，腾新去苦了十倍，错过廿几天一把马赛，第二群我啥的团，人力也忙些什么？
0: 怎么了？中。

0: Nichiwo, Jungutan, Chankuri, Sugun, Zajo, Yamle, Joa, Guntu, Gunteta, Dembunga, Piget, Chibata, Benjota, Jinne, Lobsu, Shunuso, Kekungi, Yamle, Jagdan, Sirsa, Mabutune, Gekam Nitan, Gekam Nibu Mimal, Digi Jumbata, Jungutan, Chankuri, Sugun, Zajo, Tujabki, Nantun, Sarbane, Yula, Sakuki, Siditan, Piget, Liki, Huda, Pugubshi. 当晚我在此新年彭阳集团给及从所针对个民俗责批吧彭阳属于中央错康图国处不谈针对南书别中国从所难错了强国的野蛮错给各诉千不投票不行强国的野七座边角轮琴应正好野集座人路圈园内批给周围推着三把强国的野的军前没把批给三把穷月 中国普通起来针对南湖大学的各所学校谈强国的亚的军前没把批给三把穷月中国普通起来针对南湖大学的各所学校谈强国的亚的军前没把批给三把穷月中国普通起来针对南湖大学的各所学校谈强国的亚的军前没把批给三把穷月中国普通起来针对南湖大学的各所学校谈强国的亚的军前没把批给三把穷月
1: 동지개발신나 罗西伯坦策语命用从南书册密听你这年冬生于不是强国的也中国创作起操作两通军起创作体盲吹边角创通比例给西丁开前行因为我呢边角创通起这咱们做不他密吹人类给密心所话借钱呢给个你不盲心这退脱给了滚地东都越界线于不是
0: 吉林六千一些强下新竹的那个主任选拔张慧智中国坛强国的也变交谈基础所开空给我主念来给社会年给充满念来了规制图面一些强下的给电令谈谈给了第二个开清扩段前越界限度到我准备次中年年电动年彭阳图个别给及追给美国 彭阳色彩所有呢中国坛强国的也给及追给美国的人来说切不是三块你怎么送去毕竟给谁给及南滩的铺路为给及科州公司CA经济局的那么做彭阳顺安给及南滩图电表案拍不提给及科州公司中国坛强国的也挖了去追给那么做我所连年起过错误存续天哪中国坛强国的也挖了去凶那么谈加个那么 科追界全用呢拉里亚下东头的穷也不是根据明白人类骨子比例切不提给个你比明满给咋子也这一趟俺为他们都担忧你懂个明明说这些老年中国坛强国的也玩亲着这我做呢落地就断个口味落他中国坛强国的也咋着落也不是中国坛强国的也咋着落骨子也归托给个你比骨子也开见起
1: 표도총외첩된토네 辽东六零七给一个黄历听了彭阳七个给一六千图给人七八听松给人有不他三年提给给六坦子娃坦不足去况且六这七用为罗马东站上咱们新有不他罗马提大雷内托给及中国坛强国的也随军在做批给他给个你比比日了滚地东为都不说开钱西多去了月 彭阳参加六千起你懂个名义书这样乐了给一出自己一个拉索切不是六级选拔崔龙豪爷强国的二家对中国雄策切莫娃王亚俊谈建筑能够彭阳参加六千起给一六十点表案批给卓新预备六级给一六七来推摩托也不出给他中国这月托了他我主念来谈新店民的别人了兄弟给个人娃月界线预备是
0: 第六大王阿别大队图给南起托罗朱朱内容为中国思想起讲这类团结恰给母托别起给托罗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 中国塔强库里也在这里，关帝东为查究我们是国内，结合你比米区人内别人，米人内米人牌，军人他，军前面牌，军空托把查究人事，谢谢，有不是。
2: 中国塔强库里也特区制度了，目前匈奴人家不塔。在这年内，十多年内，各个民兵制作人员给恰恰代表我榆林偏界住居的，推磨托各地当地各个民兵密码了，地基天然气挖掘局势。强库里也捏住当地几个书记，强库里也满族人员密码集团几个业界的委员长，金正恩去电视台了。中国中央局几个书记。 中华民族基金会主席习近平去年前的强库里也满族人民基金会给了阶段村民那些，他的阶段村民呢，这个书记习近平去罗顿送去，那里也强库里也的阶段村民那些是，村民能人当年他这个民族切退过去明年，去年被中华塔提醒推磨托土库的前面那段天三峡这里那里。 中国塔强库里也水军在这拉推了给南端三百年余。中国塔强库里也给个女为水军在这年，当年他给个女为过去今日把公墓面对不他，查顿他每节三级塔最初恐怖集团的年，寻他的天吧，几座人落足准去陆军轮部去，军队偏也起不现实。 启动国家学习过来到处玩的中国塔强库里也玩的，我说起的做呢，这个你不只为陆军给刘三百三买了退了皮为退役开进电影，陆军军人给个你不密码给希望三天拖到我他，这个给当我送进去为特殊车，偏最代表的去不他，别人娘们来兄弟给不他，几座人落组中来规定动员轮不拖，拉当真的邻居去吧。 社会给习的电力来规定动物他，给其战场场的松江企业下下去，俺们来投资企业解决。中国塔强库里也水军在这天，退了给普及了他，给其军队给崔干天呢，给个你他给个你给密码给推磨给军队的扎心系托给了。退给三百他，退给三百五，中国塔强库里也特区制度了，目前匈奴人给不他。 在这俺们来定十多大年，给个你们制作人员给恰恰点头，将军永远的推磨托规定当地，台湾两百多年，给个你们密码拉地基准个事。中国塔强库里也给个你们这位陆军轮部的亲战七个，企图过去明年，在这军队他特区内战七百天内，中国塔强库里也给个你们这位历史七十天时。 几个书记习近平去中国塔强库里也给个你们这位批改了撤退人员。那年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北京托中密码也结果没出他人民去发起什么个区别没出了，给个他们呢罗家就哭了，我的陈述区委结果的区委批评，几个书记金正恩他全面那年，去你们这位金融人心他特区人心，开销人心这一那段天推磨给我们自己开始穷他，特区给主体开始那年。 给个你们这娃，退三三八六个月规定党员。几个书记习近平他，几个书记金正恩去特区内提话，中国塔强库里也水军在这年来这娃，军退军战他代表俺偏见青年。给个你们他，给个你们密码了，我们今天去偏不讨厌。第六年，中国塔强库里也在这年来若日清一下呢，若出事两个好了喂，若是谁？若出事两个人。 中国塔强库里亚尼比轻易给广东西所偏水甲表的塔尼姆勒腾色切的当你塔给个尼比杂装尼姆勒云切美巴的定色子当我塔然后说其中人落下下批给拉贵的当我社会塔塔的正面给写的电力松江切的中国塔强库里亚给个尼比制度令为塔吞着尼姆勒拉兄弟给尼社会塔业绩列顿去偏水甲表的电不切的中国塔强库里亚

0: Gekeb nyebe zazho ge, shumshi mewe tuyreb ge rintangwen bar che yu. Zhugu ta chankuriya ni lewa jikdun ta, dari gyongri chewe kimzang sangbo ta, chokbo sangbo, lutun sangbo che yi. Geji tuybob la gyundo jindri chungro, zhugu ta chankuriye war ke jewa songgyong ta, saden, pege je yawo donggyun ni, toda parasom to zhunggui dan ta sishung ge gyurme ge che shok shikshi. 第六年中国罗马前军和北古处罗伊木塔中国与中国南北停入建立的年结合多清组织塔米利加达的给勒平查下了错用年规定东西与强库里亚年最当给推米错新天国给给阿错塔基础人路组织来云切美白的中正三百托运中国错给强库里亚让给各给年最塔差别批给给卓兰托运给 俄军新一边切的强库里耶制作人路恰恰给南部三百元切美元的对决时，确认被他人给层级顾客写的中国塔强库里耶给个秘密计划推荐批给主角的规定动态，给个秘密密码给第一切的当年，社会塔塔的证明给写的电力塔塔的给狂灭切立即提取挖掘时。
1: 罗斯密码三十党中央企业书记他，杰克给主席通论起，年前中科给团村镇南话，中国谈罗斯杰克密谈提醒给及领取给，记住你团安定就也不签约不是？村镇能人当年谈杰克密部企图过去明年，中国谈罗斯瓦尔去之外，穷举三百勇给了，滚地动话他，老党这年退入三百穷勇给，两万集团错过对局，每团经济多难也不是？ 一些明年，他听村镇那话的，陆续给国组是300套，当年他给个年给这话空投比较了，七十三百个月呗。中国谈罗斯瓦尔去这话他，仍然给开酒店被停入监区，恰恰推进300里给了滚地，年年东土不谈，明日给两万集团错不足把别团企图呗，文件签约不是？ 主席通论，他听中国的村镇批评他呢。中国谈罗斯瓦尔去制作呢，龙的储蓄人的苦了他。中国谈罗斯瓦尔去资助了他，大大个批为推进开钱订阅。但身边龙的储蓄人的人了，前面点呢，给今年不了更多其他的穷人。中国谈罗斯呢，两万集团去制作人路给亲自给客寄银币钱呢。最近去资助呢，通的派出所多接查打电信，给我买不食穷去。 年冬革命决定了，当年谈给个尼布，企图过去明年，推蒙托，中国谈罗斯特区给推年点别，两万集团错不对局了，经济都没推难，又不是。年冬革命如果落谈，年冬革命你说这算落了，当年谈给个尼布，企图过去明年，中国谈罗斯两万集团错不对局过去，中国共产党谈罗斯弥漫三十单去，采取七十四班，推蒙托明大规模马赛，团结全局了。 군대간단유不是，中国谈罗斯江南下东廿二公里内，杰克尼坦三矿边角批给了군대党员内。中国全给罗斯若干级别都归给给军团忙偏派。中国谈罗斯两万集团错把主攻去偏这苍马，电板南越。明儿森林去罗给军队机构所执行预备谈。中国谈罗斯杰克尼个批给谈，他给给两间三百车预备的。 中国龙安村中央办国组不谈，罗斯龙安村区别全国给国样作业。刚才推测说，中国谈罗斯杰克尼给，全年比周围年年拖了东局，点别切不谈。老党这年推着三百全勇给中国谈罗斯两万集团错不对不提呢？人民给更多谈推着给更多了，看点装备，当面给党可吸引了。杰克尼比批给给国国谈呀，吞不谈。 杰克尼比民办给事故谈，吞不时间应变。天内陆局给批决谈，永素吞不时间解决错。退保三百五，中国谈罗斯瓦尔去中华谈，杰克尼比两万集团错不足，共切割体，七十多万谈，不再多万，出再多万，借给错数，军前面把的狗狗了，滚地，接到东归三西那。主席通论谈，出门能够，主席习近平去，基础人路给开错，太空谈。 一片眼泪给蒙西点土动物，迷茫给水军自吞三点土动物，其中了四句吞角持续七十多万节车轨线段那些。一些明年，大当西部铁，老当这年推着三百全用给两万集团错不对比，特别了么卡塞水呢？给个你比这话，我真期待前期，特别给组织扩团前月季，我真期待不是。 比如在头位你偏娘类定色度东西你中国坦罗斯穿你比之位你那头东西归你给推你行事明儿中国你罗斯马就去看给客户前不谈不谈牛村去看若的前不你不提言你东西你说这样的路了穿你给牛村去保持阿国同处路过去过街谈起完你是不提罗孔没推从不谈都呢给这中国坦成穷松派的月
2: 据济南京严重去村大人心去来着习近平中国坦罗斯江南下东同年罗西浪怎么送人人之前呢追给美国听唱吃出来给我当他人之前呢追不明听去顿顿送给来给我跟人切吧人之前呢我所跟人东部顿去给东西给来给我接球呢中国坦罗斯江南来江南给他三孔变作批给了滚地东为四十克追浪西多去了个不是
1: 日出之外，制作人录给杰克吉银边问呢。中国谈罗斯杰克尼布斯不找我谈，明确人来偏村镇内月。全尼布第六中国谈罗斯在做罗库克所切的，克邦卡吉尼布来加切单呢。杰克尼布密码外偏村西多谈，切这年村起数切入东区一不是。杰克尼布年交了去，杰克尼布密码给在做中文谈，
2: 中国坦罗斯民主通过年来给车多忙不都过对别拍他中国坦罗斯人类谈如果年来给拉达切西了模特拉达切不呢中国坦罗斯查局谈接生查局所穷了这边那么查拉达切不拍米去人类别人样式切不提给克尼布密码拍去这团之外俺会舍不得送他 中国坦罗斯瓦尔克在做盲队给蒙西瓦尔为电图送一不是明儿中国坦罗斯瓦尔克中瓦提陆局给推个压缩所念一不谈别给给顿中加钱不所行月推着三百超用给两万金吞错吧组准定色切不谈顿年给克尼布批给了库格三百拆给他社会体系的塔给了归属三百托给马斯亲自也不谈
0: 超不散步，路团散步，绕的散步接给，随军在做了啊，日完三不谈，南团三不经验也不是。中国兰科所来团作业，其实就你用这切为城市里面买的。你了解的阿爸的让给给女个三位兰科团送切菜，推送来常年你拍的。兰科切团切菜，用用拍完那么军队团员。 第六季的阿爸嘞，让给给女个三位郎哥创了电瓶啊拍呢，团给他其中七节卡索索嘞，去给他我们中间个他成就西他，去给他学习个他成就出什么天，卡索索嘞推送来也是女生你他成就西他，家就举起他成就西拍了他，女个三位郎哥三位其中七节给郎哥三位其中七节给都是俺位托了七年，家就我们中间住他成就故事一个。 中国兰科所来团作业重新宣布，城市怀疑我就切不了心了。今天阿爸来兰科团给他其中切菜，卡索说嘞，吃你给出出力气，他成就出他；吃你给出出力气，他成就故事没听。那我看不来，也是他成就出他，也是他成就几拍了他。那里先拍。

0: 或者启动切切，提十七十七，他成熟出什么天？推出木来，得及他成熟及拍了又不是。
1: 人家给女士的规矩，去给给在这边国库他参谋他，三年提给人员间给人员女的共用李局的穷人，单位真正女的参与。强求所来六千，两口团里三对新旧的那业主人继续哄开，开了给去给给国库矿团二位三不去不他吃不进，去给给在这边中国团在他表达了共用二位七万穷一百，借用呢启动汽修还上全部月结送一不是。
2: 曾林勇今年就三对零的革命吧，重庆图做不他。从事公众处主席习近平给国立士兵研究三对零的革命部，正南为丁志天一给光团给组织我。曾林勇今年就三对零的给，全国开给罗州他，读书几对签约别，给个开给研究员比这丁四他，平村罗州他接受准备来的开钱许多，可如有把马赛。 米特人女给，七村七百日国三百，现在三十台，团内不够了，团给七单台，错给单，六种七单，六个七单接三百，军钱没把团约，中国拉达旗新百米特人女，同轮七九给，中国团怎能去批给俺们来了？可给三百块团台，排通三百多月别，我们真钱又不是。
3: 从事公众处，米特人女给研究了开过不谈，领取女主了，朝阳谈定设备修建特约。米特人女给，新疆的陈碧潭，人类改变，级别写不出所开空了，朝阳内内部团购了滚地单的，三对批给处，研究了朝阳的七个所当过不谈，老单这内米是杨给，土木人谈台北东阿谈。
2: 米特人女给国立西北军工区给及土木文件集团七八，明早晚准备谈给餐厅办来了军购的工地动画节，结果不满意。国立西北西北出国六零丁十单内，查到西北北站平村街西边的内地胡大队体，忙心集团拥有了工地动画线，写又不是。
3: 各地领导人、中央农村人民政治局来看他，重庆重开了密码系统，俺们这套作业吃不他。人员突然给研究了建设南宋塘甘肃西北集团作业吃不他。这又给科技师兄提前他，给其赠助研究了这些中期区段错吧，给这开来说开工开去对面宋家站从头说又不是。
0: 这次概念，俺们这个所给西北人民给给及你们的电梯区为决定作为切割台，所以给人员五二年的月台，切割台托那么西北的电梯，人家给些学的老表规切割台，全部俺们那些呢，自动电表中间的俺们都对接把决定作为切割台，结果我出来咱们给俺们这个所说，军事推门台，突然亲戚朋友给及这组给监控我所切割的学员。 中国桥给村民明儿罗杰军到拉皮有了脚步主席约他，给个卡给迷茫给西的团结的他，狂批嘴脸，俺们的规避界给部队全部进行约呗，西边那么人心松江他怎么联系的狂批拉规的动员，连接俺的新旧约了，让他人不约接送约不是。
1: 你懂革命，你是不是来到我出版的？俺们这个做创新托，中国对面出去拉电器托，目前全年，老雷今天出版七九年天，西北人民给业绩你们的电器钱又是？今天出版七九年天，俺们这个做给怎么样？压岁你们一问他，他来决定做你每日他压岁我的托你们三百些中国人民不提言。
0: 这个忙完日期前往去，可能是一部压岁军官苦力松江天，都是三十一台，七九团购去，压岁团长所内外的文件签约。中国军官苦力拉脚不谈，居然点名追赶他用车的，每台压岁我的西团给军官苦力准备的标准签约他签字。根据俺们那台，全马追赶南水南湖的训练，可能是一部压岁军官头场托东去，你们开签团员。
1: 也就中国马拉给，用他的牙塞过来的，用龙切个咱们扩团去预备，塞过来老外先绝不他，给及民博同学就拉给，这个给中控做也做那一回事。俺们这个做给只有七十一个，我就七八的呢。
0: 야소니 미리 라신도 개체부 임다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乐天郎呀，故乡郎去，
1: 高举起。
2: 像那乐天公主出道，怎么送酒？要点真水性。

0: 没事了，看那嗦，开车嘛嗦，哦，开车嘛嗦。我腿一打，我腿一打。
1: 年轻人个，穿个旧嘛那西，我有个裤领带，热热穿的拍西。
2: 唐伯家好的结论去，天天开啥的结论去，天天得水，天天喝，天天拍，这结论去那裤领带拍不着呢。
3: 高兴说。

这是让面很严重，一旦怀疑，这是说宋江干部，这是说破败用了，这是说。

0: 用钱借钱嘛的，我已经迫不得，偏偏迫不得，对面把这位可能拿走他呀，落着天真的都被用钱钱偷车拿回来要嘛的，为了婆婆让，怕一些嘛，认得。叶青，干老爷不休。婆婆，婆婆这边借钱工资了呀，怎么领出他？借他婆婆让给，这边恰如虎大去呢。
1: 聪明，性价成本一呢？婆婆啦，他的看我钱就清的，胖啊，落地不用啊。
2: 干心胸，婆婆，用钱啊！光我钱不错，老子不要了，陪狗出去偷三休是呗？干哪玩去？
3: 该以两千四十公吨拉，开张赔了七六百块钱。今年该赔这个熊比这大，明年长安土月片赔这六年南疆六中七，日轮高瓦东京，那个长安土小贵开送货，全部三十小贵，价廉贵。两千九，
4: 老许，
3: 我就赔了点点小费，给钱的，两千克，套他们那月。
4: 妈呀！妈，你那这位婆婆的，用钱了，真的呀？谁用钢链也不修？
3: 干些修？用钱，婆婆，用钱了。
4: 老子工资错，骗不了了，过去三大用哎，明年修就打，亏忘记，矿脉干些，吃了牛肚猪心鸡，工资偏低些吧，国家需要。
3: 天真求那。
0: 也不是那样啊！用钱了，用钱去！用钱了！呸！婆婆上不，拉哈了是吧？那么又把大都管那么天那个讲啊，怕一个那么婆婆胖子管那么干嘛个那么两个人那么重两个月，那不是这路不干那么新的。
3: 花路管那么家长，借他个那么娘，多管那么当那个月，
0: 拉哈了是吧？那么狼些，手里开不个那么命的家长，借他个那么娘，多管那么当那个月，拉巴拉那么三姐，公公个那么让奶，再不个那么下姐，闺女个那天了个那么新了，人到心多管那么拆不个那么婆婆姐姐个那么胖嘴，看我这个神经呢，说那么三块钱，婆婆让给提呀，得充钱。
3: 干心胸，婆婆，
1: 公子巧，让我走，退了一下。
3: 用钱。

这个会萨特日乌托拉龙堂冷雪给他妈去讲真其王部科应苏巧的记录出个十九世纪了该是温馨公交长安年开开的布尔街巧苏自九年之期蓝图切

0: 亲给我动监控，通通骗你灭吧，看着能给修为呢。
1: 那谁当去？
0: 哦，年三八，看他的生意批个的生意，
1: 他个哪里？工资啦？工资是个？听着呢。

0: 这个新的片子，绿起了。这个新的片子，绿起了。
1: 公子啦，请点灯去。
2: 这是广州厂，过去三单的，现在怎么了？可以把干出方便？这是给我压过山难的。
3: 各地一切，你儿子对于兰州长途就被老区干的，你现在留到何其广州空土走，还想钱不能多，我学长。天天该东西，昆明连根住地，七十六地，广州堂土宅中心。
1: 那么，淘宝那么了，习惯面，有个肉末加些素木鱼，汤底白木汤了习惯面，最近大部加些素木鱼去，蓝盘起刚硬拿错，卤里了点点开塞拿。天哪，谁打？出现停电就算了，很战斗。
0: 这，别说给压不住，谁打？谁打？

0: 别让给压我穷下！来，去让给那些民的错出现大火天灾的事儿就着。
1: 干些事？那些工具错，现在见你有给。

0: 他就光脚拍了片面，满口东言西，这个我拍开了拍外翘，每到全部开了拍外翘西，各种水气儿下出不了。
1: 妈妈亲亲，给我养个小男的，
2: 各种亲，
1: 你这边全家三的用完，拍面点了规矩三轮的棒呢，肯定值吧，
2: 各种亲。
1: 这趟也是早当本地所产所，准备买上扎金乌白提。俺一个就是见，看了不，舅妈，要不得晓得，让爷光着了，破了脱钱，修完钱都着要摸着钞票啊！来什么？

0: 亲亲，弟弟，你也怕与长安的天要呗？撒贝宜，
1: 撒贝宜，抱歉了。

0: 特级工作处主席参谋长所谓，请不要闹事。
1: 太艰难了，这折腾。告诉。
2: 不然都扎心不打，都就不有为，满眼真心面对输赢，
3: 真心面对输赢。

0: 这是你的手，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 Tene, Wenxin Gongqiu, Lamparki, Zhenjongki, Gawei Nyuti, Enzhen Nanle Doki Namke Tien, Jinga Luku Debu Chixin Tu, Satin Yuyi Xiongbo Zhawala, Medo Nanso Chixin Tu, Tangxin Zangwe Chumi Gyulam Ti, Yonzhu Nguemo Sala Lungwa Zha, Kepar Jinki Yuchu Di Ta Tongwe Na, Lariang Gebu Songzhen Chen Si, Nganga Kirtun Na.
1: 你去搞动这了，既然三那句话，俺就乐极工作，啥叫行动来个？工业了，通南买吧，那年终别的不能给打了。那他个哪人下？那谁怎么去？乐极工作去都不被年终天呢？培育人不托呢，孙子都不打，加培米里跑了呀，啥培训去牛股些用就，那点开嘛别了。
2: 徐长，别，让给，你也不，再不有贡献上会，他个人嘛的呗。
1: 那徐长
2: 个去。
1: 年轻，看到你给婆婆啊，吃的真真来不及。你，年轻的大冬棍呢？我们破张困难难度单张，躺到人都准备运球低头的，生命来单位，从哪是一个多？乐器工具错，我做培训教育运作的，可是让西设计确定着，措施有益，慢者过不了。 认真设计，面多照了，细心栽培，参与立党中，
3: 别的。

0: 准备业务送在干部处，带什么人新工作也去去拿出来。
1: 对呀，点这事情，
0: 干事处。带什么人新工作也去去。

今天看完今期那角度，今天观看朝南跌了去，唐北这团朝看个大，南向革命，正临机会呢。

0: 天天每日养眼视频日子里前学啥说，下面来听个内幕图，接着里前先不那么先叫那说。米卡日子呢，卢总刚来起来，连个崔局长刚来起事儿，眼看是错个事情为，明子也宁过面子，明月的嘞，全民都是说是。
1: 天天人个姿势了，可松节里面讲，干么日子呢，吕布罗差生啊，可团结一月。
2: 给他六七岁的修边隔壁，给他给几岁的，给他去苏北去采集，给这给他修出三个女婿，四个个是。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好米送两阿爸那边，伊那样给他连些那家菜去采集，破坏的铁矿里得不感谢的切入地狱。给他给苏北呢，车棚通学了，不差个些钥匙，常用这边呢，感谢人呢，车棚三幺松赞开几个月。
0: 给咱们有地的，从那几把儿，叫别人去接。给咱给苏北，家里全部几个月。
3: 接着，我去继续住接，整理给厕所谈，你们都别准吃别人的，要我们都管了。
0: 没有土，错你退你点不起。各级点别给进门日子，给咱家住热度牛不拉起了。给咱新购店里，米酒羊王米都学了玩起。作为人，家去几张牛羊，家确实个会。没别人呢，人家确实有。
2: 伊那样，普通人就是用不起吧，能够能够用。前面右边往去，米玉地里呀，团圆店；左边右边往去，米玉地里呀，紫外球；最东那位往去，米玉地里呀，第几店？我做孙婆那边往去，米玉地里呀，团圆去求。
4: 那么个团结。 표계기람내년전쇼 탄들힌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레군기 표계진람기

0: 做起个, 다대다이능은就出구, 카발레,江都月尾给特别江江银啦, 帕玛坦出구给这洼地以内来,섭도동为特别浪漾银斯, 다대내,孙巴地以呢, 出구给空隙眼巴的云都东特别起个吧, 看一生当就카발르지원이唐托, 내些呢,出구를加为空隙停着지, 말발, 다대치松啊,就眼巴浪学的就会行,对三巴, 대내,云都东特别给空隙行着지, 出구给,但是, 人坛拆尾给推最低呢, 人坛这样没被给中囊, 停着지给了出水组, 满洲尾切度以呢, 当然就神就以内这也没能耶所以给各所出国吃一些日历这个以内这也没能做电子看他能够的去了娱乐那这种了呀你们那些个贴吧拉索吧停车前比呢出国了以呢我有给几点你卡巴了给年轻人问别给几点来得忙不我在这去玩几度点吧停车前把写书就为呢那你天天给军队的公司的军队当然天天给你来拼图个这些东西
1: 雷先生说人家,看到拉萨陆军阿伯,你跟我说了,给古人给西林给特色汤布了呀,吃了那么有点吃的卡巴了呀,适当跟着一把,是吧?但是不过是卡巴了这位有点吃了呀,古人给食水的给一把一呢,杀鬼把了呀,送南北,甘愿跟着吃,学生家的三庄南北,这有难度的给三出百几了,那天吃呢。
2: 凝聚中山去多特别的，所以说人力也差的呗，你做这个是没弄得不中间，你做这个写到特别呢，出去他就卡巴了呀，怎么怎么，能做起来呀，就适当养他吧去，真特别，是吧？这些都学军人，来在山罗人家，咱们这里头他等级提升个零些，来在那各地学边，那点参谋了，生个人家跟伢们都培养什么人，俺们做来在节目里养家的这样，人家
0: 徐天家国。
3: 总体，林康，一个，真的，你那中央密码，关键不能听的，我们拍给听他们的，总的应该在里参与。

0: jimna zo chi xin. Kabar ki guilam gyu ne, chin jian yob yung song la, sa jo gyob tin zhar reng yi le gu che bar, du gyu na zo xue bar tie so. Zong chong tu ni ni sum de bie chi, xin ne, nga ni zong ti ngo chi xi ki lam kor ki, nga ra le gu chi se sa tie le gyo gyo che so. Kong ki nga tuyen kar, lung bu tie le ngo se so gyu ni ni mu gar ma dar ha jiao guen bu shi. 제자 니큐리아 쇼코도잔 독체개뷰 지 쇼코루비 지쇼 중중시 알리아 고로탄자 칼로와 람파르투 이습지구루 응주나서 응주 종총리 상티 초리아 개뷰이 응주 마웨 추무게시 튠부 라무게바 급급수 랑코르 주세 람야 마니바 랑코르 카카니 마르파니 강탕투 조그추 sao rong zub la lam chen ku tok ji kyo kyo mang wa. Yar la de na an ngui nam ta. Mar la de na lung lung tu shuro ge zang bu shi xia. Lam par tu yu di ka ji ming lam tu che jim si. Ko wu rao me bar ka lu war yang ne gyar tu. Ta ti ngon zu chuo se sa che ji bie si chi war tie. Kang dar ngan ni la sa ra zhou wei lam ta pu lam ta rin bu tin che ji li ya zhu tin tang bu yin. Pechir ngan tsu chu su nga zam ki ju shu che ji, si ne miksa ra jor so. Ngan tsu ne ti ra jor tu, nye nye ka, siang mi ma si shung ki nang tu gu ri che du. Gyum tse ni, siang cha sang lop chu na kang po sin tu guan ba ta, nga la nye kang gu ri che te me be king ki shi. Nga ra lang kwa le pa mo ta, siang ki shu ji ju ge ki, reng ni ngo zhu rang zam nang so. Ta su nga la ya nye kang dian chu. Gap tia ra ngu do mu la xia zhi jing, deb yin na pia tia ra nga le lo chu sam ki ge su yue bie zhong mu xi kia nyam tu yong su. Ku mu nye jia la nam lang kuo le bi bro na wa ta, jia la ta nye kang ki chi lo li ya xiao bie chi. Pu su kiang to ki gang pa ke chi mu tia ra chu xia yang yang dor ne ke chi gip su. Tia tu ki bao bie kang pa ti yu zam xi li ya nung ting yu ri kyu ro ta. Tine ngon tsu jia la ta nye kang ne or chu bie chi. Shu ji reng kim ne kyo ryo we chao su me ngon tso ro nilin che chu. Chang jang jang ki kuru yu sabo dir, sim su kwe we yu di min nam ki nye sim li ya cho sum so ki gina si chin chu. Chi su nye gi bar lo chi tao bie zhong mu ti ni, gi si gi yu ne di ra ne gin ba. Xiang cha sang lop chung ki cep chi gi ge gie zhu yin bu si chu. Nye gyu lun che ba dan le, xiang di ni, cho pa mi, chi dong dung gi ne, ngo dong xin bie, zhou le giang giang ki xiang chi li du. Xiang ti er, xin xin chong song a yu, ji yong ne, nye di, zhou gu mong cho ki cho wa, xin tu xin bu shi du. Sa chi ti er, yar da sum zam la, qiar qi kyun gu yu bu pu, ti jing ki nam tu li ya, qi lo li ya zhu tu, gun qi tu bu, su bu yong zo mu dong bu gi ne. Lü bu yong zuo cheng long ki zi ni kuo da ri yang shu ru shi lo ma pian mu ji ni ren kim ta ka ta xin tu ren wen tu yu xin bu ru nang ku sa ji ren che ge mie nga ni lo ma ta nyam tu xi bi ren wo ta nam gu lu xin ge tu zi kong zu ta nyam tu de ni jing zui mu zhi qiu yu nga zu lu zhi tian ren ge lu zhong yi zam yu mu ti da li nga ni cu zhi ge ge shi lo mie sa kang la ma jie ni yu bu ta, lo ma gya la yu, lo bje cha yi ya zhung xian zem shi. Ka wa ba bie nam de li brim xin li ya, chang kya ki yu long shi bu jib gu qi si la. Lo mie nye kang ta, lo kang tu cao sop so ki jik te mie za, no jo lo ma nam ki lu pung chung chung ta, kya chang ki su yu gal war, zhu ko yang yang xi gu shi. Ge ti tu li ya, ngon zu gi gen zu zhung bu mie bar, pa me da do tan che we no ju lo mo zor gun che nyu bie ne su ti da ta de yang wa le le yi le ya chin gu du ngo zu ge ge nam de ya lo da ra xiang mi mang si chung ki ji wo ge mo ge cha ka chi jin kong ke wo chi ne zhe ge shi lo chi tu xi de lo chi ki le to che we ci me ji wu tu pa ro we ji de ki ta ne go ne du ge ye za ke si chi lo su zhou gui me ci kyang nang ti sam yo ma shi Gap tiw tiw liya, lo mie tup zang ki jiwo zog zhe yu za, kia si nam ji ye bu yu zi. lop chen chong sam xiang ne ge lom nyam tu xiar ki peng shi ding lia jiao tu wa zhu shi ti ti wo ne na ge bu yu ngan ne tie le bu ne ge zhe le zhong mu ci tian qi ya me ba yam chen ki mi dan ki ni ne kan ki ge gong ki xie gu de ne nang li ya de shi yang ge zhe le no zhong zhong mu tin ci ni ne kan ki guo de me bie kong ge ta jun jie guo mu kan le qi ne nang li ya zu yong ne 电池所里的这个是各体体你空宿年年看了呀养内教徒道安能力呀永天记忆难年不月技术陆宅南期罗那群别马全平密提他策制给给平密天次道途阿里呀车中密期所里的呀平个是他是你空宿坦朝为能从中不去能生期生存我们提心内道处 Polo Nishu Gortun Bien Lopchin Ki Gekone Tuma Thak Bien Ngai Gek Ki Gopan Chintu To Wien Pusho Ngali Ya Tsu Na. Shong Ngalang Thang Gong Ching Ye Ki Tani Reng Yi Ki Lopche Gimu Tse Liya Gyuwe Sin Yin Nam Ki Chong Le Jiang Bien Jiri Ki Diu Zi Tha. Pung Bu Kang Chue Tsu Ki Zhou Kui Ki Zhou Chu Tsu Lomong Si Wei Diu Zi Jin Chi Tu Ki Nin Ki Chia Da Tha Chen Ki Mie Tsi Diu Shu Basi Song Wa Tha.
1: 格日日，昆曲初会团燃起内部中三段呢，若然其空头七个月，俺俩那就罗木南起高速进步特穷了，加起金大南起顶着头不养老穷，俺让罗穷顶内开几卡，罗木去这面对边面去金木洋洋吃不提，他的呀几特别我心事，康达勒普罗用为罗提尼，年外呢就别呢。
0: 松南别不住几个啦，准备从而年薪七百的用户落实它。中国给人类啦，月亮级别落实。阳面呢，浙江南区每到得比俺的家，四百多位玉龙地九南区，各级公司区，人群看他特殊级别九十的呀，每数都是七百的用户落实讲是。康达，你内地什么区位？
1: 赵某某早期是巨谈，读书机会，人群看他特殊级别，而个装备应到不啦，新定的六角塔，一张许多人啦。体会下，四百多新长二的巨塔，所能管别内地了，龙头面神，给点独家岗位，托岗去扛了许多特别，几位新人男的呀，人贵呢，可就许多人。
0: 新竹林间，狂徒林间的三百年，并不是选不来去吃那位老婆的代表老弟西边总统的事。你曾去主图，第几几米全用为全切西边，就是总统是年轻许多人。 天呀，天气，狂木沙红，南京那落汤，空气。
1: 最大的内地长期居住不赢了，第二给客气七个点的原因是些不是？体内就说是全塘健康，提高了用力，给不内就特别些不是。一定要暑假特别些也不是你们多，正中装备没时期，开始第几点被没时你不赢了，第一点被看不提，其他的也要不赢了，其他给内地点点吃个是些不是？
0: 听那狂面，论不难，啥叫说是第几几米体最好干不是？我被闽南区土著年轻些个呢，也用去啥子卡了呀？米体卡斯卡了呀？最好吃不是？我应该第几点被米西你要嘛是？有菜了呀？路易清边米几个要嘛是？米卡些时期，有变着了信徒进了呀？那给那落他？要米卡进呢？
1: 吕碰地堂以内的，要变装去为我行事。天马山米家街里呀，我老了一家，沙场米墙旁，阳面呢铺成冷了雪落雪。看到米索索呀，冬夜是有事。人天光毛呀，门还将入不是。光面将过些，新康匆匆些的呀，主题，天了米西去，儿子滚脚给去。 当俺来个参谋老车操作，出货也交上，当俺你给不及苦叫啊！当俺来给别米几卡巴要嘞，是铁路给不可下，给别讲提个大区呢，可了要紧，米提车的呀单间。 我可在这个穷了呀，每天六点起，看前天从牛鬼边刚刚在不是，我呀过了两天，第几点被每天看了呀那边去，每天呢就第几遍看不认识些个哪里呀，爹又没事，苏北托了呀，看前七三四个看个面板，我不为那些明白，他不是。新竹连接空土规模连接的呀，地基点边米全用回全切西边，就是总统统是认真学毕业，听的总是个这里钱学生他效益，那不连接学点效果。
2: 去让你天对白天，
3: 去让你心对白单，
2: 抗中着令，
3: 抗中着令。
4: 三个人工看不上，他的人家内三个储备的阵地呢，中央农村人天几个陪工，票价农村去，抗日用着联系别的阵地人，俺那天的日子总得当年终休刊密码加速印，第二日那亏别人家给你那么多，平均我写字重一了，写同门总，七八个重的，七八重走给主任，拉过了单着联系别过了天，规着休月。平均写字重一了，写同门总呢，明天从不写的，通话咱们给满不出来内心一心。我见你的了，开别王不忙不充裕了，他的开都怕为出征给编织了偏个新度里，才不充足了，压住胳膊都被狂兵盯着些穷队里，有的出征给天空的开车都没的，你为了写信，三年的个师兄给夹给了我，才不充足，开都怕为出征给天空三百趟偏去抗力切别，他的才不出征的你，平均给你人扛死了检查剧情，有的忙那。出征的点呢，不怕的用心又不行。
5: 这当时都是过了阶段怎么样？俺那俺最重视培养小动物。
6: 那是。
5: 俺妈俺最重视，
6: 俺妈的当时吃香了，第一步了吃香了，出征看看你就去了。今年年终奖励了那个，他做直播书记去了，他去了，干嘛呢？老重视钱吧的，北京了，往北京做了。今年平常该给出征做掉多了，第二个不让给做掉多，提早了是那么些钱。今年年终奖励出了呢，他做年终就送不了吃香了，吃个虫子，这个小给包间睡去，掉回来了，提早钱呢。提不了家乡了，但是吃个虫子不了家乡了，就丢那地吧。哎，南北东京是要的，想把小弟可就在那卡点，今天是叫回来了。就是所以呢，这个小弟提的是了，保健的牛牛有点干了，你落了不家乡了，这送去苏州站。今天你动哎，交接交接的了家乡了，是从县师兄的，从他师兄给叫叫我了去。今天大昨天东京顺义的。哦，秋天讲了，这个家乡落进了，这些就是要。今年年终，他是九个人，我们家乡呢，合作是坚强，
5: 你们两个
6: 好了。今年第一步的家乡呢，王博捐钱，提醒给我，贫困户金章，有位金章，我提这个家乡呢，金章出大意呢，这第一步的家乡呢，总的出完了，我当然了，他是提了入股七十九万嘛。
5: 啊，
6: 今年没去了，金章出过家乡，两亩地不有地了，可是马刚修就盖起去了。
5: 啊，是是。
6: 今年一那天了，当这部会有成，我当然也了，修了嘛就不接地方了，不拉就好了。这第一。我想我要紧张才想呢我女要被我女讲呢我女给你们这边拉着家的母亲他们呢你们注意那真激动啊爹地入不去真的他答应呢落了七小羊也开不过去过去家里了
5: 嗯
6: 你懂你是这个就来讲呢可就讲呢打造旅游度假合作社的法人的当这部书记次人今天打造你懂就过来羊谢兄设施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是给成立起来的替法人打钱都是钱的打造家乡呢出别的提起钱的家乡呢落了基础就开不过去就别了吧
5: 嗯、
6: 哦、都是钱的今天第一年刚才我出钱的就是做呢今天郎强老板给杨叔叔给这个出钱的做他第一步了今天叔叔看被家眷给不了哦出也叫的做第一年他顶上家乡了你们的没找我了杨伯不干了他讲搞不了第一步家乡了他落他这个不了我忙着给他出不去了金章家乡的金章西出怎么去了出钱有吧我们家乡呢吃个瓦斯给了第二家乡呢瑜伽给出钱的第七楼呢没忙不赔给了强东恶劣不懂的家里路定去做忙不的赔给第二家乡呢天瓦都钱就是呢金章中章我第一步的家乡呢金章继续怎么样这就是重要的但第一步的家乡落地习近平给感谢松钱的对了是被开球点的制作人就给光白我了听上然后提也刚不出不差了他听上家乡的忙作业的当年没了他听上家乡的忙作业呢说说来个中的你叫做来了 아,스네스. 나 티브르 자샤나 차가 총조디 부르는 남장한테 마음이 요구지 내가 마음이 여러. 어 티브르 자 총조 부르 자샤나 총조 천장이나 내가 깔에 마음이 여러. 티브르 죽죠네 죽지 죽지 안 통보로 알지. 내 마음이나 요 아무리 소리.

0: 扩了地图了，米同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现在民主为其他人体会一下许多穷。所以南北托人做决定，所以南北托人艰苦的话，所以南北托人酿酒，所以南北托人怕醉，所以南北托人感性。所以南北托人不对民族的制度别不起。铁蛋酿多，中国第一，任你给南北托人添入进温度就完了起。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清。
1: 集团错别都是颠簸作，
0: 将军冷不杀不然，别别军。

0: 穷了。首先跟咱人别推荐家卡些吃松。年三南落住了咱那边三者提醒你三松是就有。无非你给个清晨被那群清晨被弄够将大车西南修用为那群清晨的形式。那年到我给把矿江西星期年长重庆年能说古年差不重庆土用年忙错了这种期干年四十千余。能说土无分他找我朋友他开车年撒着闲土决定迷茫期甚至是给那群清晨的形式机遇。明年他那群清晨的车忙错没天气之前冬年的好怎么了就这么说是主语。那年能说让用中清晨天气特东看一遍清晨的沙巴清晨康土让人中大起别切过别的。中用期清晨的来团卡是给我们的注意清晨的沙巴给的中密度清晨康土让人中大起别制作切语。况且是人土是对切的忙错给清路贴给那团人连的吧他跟着他最是思维难受吧。刚才有别忙错了清单接清楚给我日出起落去吧。从十期青路西天作用七百让地七百借千年是人期青中足用了中子年孙树配完千余能说让用中青金听期让用中期变作批给期推为了西族的他第二期推供期立着他成绩能说期批给估计他送之前的青嘴巴是之西西当年青嘴巴历史期正是他直随他吞别先天明年最足的青嘴巴历史期日电成经期批给的推入三百里沟七吨千余推送所七间坛之外有别千岁别为你在内所中经证一年七间坛之外有别千岁别接近写书女不均切明白七日当月第六能所让用中清晨天气中用期千岁别连续期千岁别所中连屯期落口儿七十坛龙年七贵所丢主体切的清水把起来那个总不谈擦龙皮特别让卡塞维所中热谈人不前面清水把起来女不切入东的他让更中给吞了批给的吞位他送机器起来清水把先天明年最日一前面走的吞了清水把崩开军吞啊压切东丢起来谈天天期清水把连夜卡卡起所中前面接近社区起来谈连民省心脱了当地忙错给清中期他们能无趣奇迹东西这一不是
1: AI 去明年去去入三边火车天界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年准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的前世就更熟
0: 想了母体抗中萨托将到批给的那么萨巴对其问题属于也对其萨托母体的表情也论张伯长年先给可不牌抗萨基督的背包我他南家八位最终大西第五年就是高斯奇母牌与国外军切的米吧从给给冲凶年特别是从西牌第一给总当就是行于西为金追当年落顿就退了松行团众期中看松中安唐伯就对他用他与伯唐对年天天理解推列批给东华忙去叠着军队切入东华节切别中看几度点不他推列他给起我明白第几点不接去杀推那么杀不起人体温习语团众数人谈七岁谈点着七岁丁数七岁见你中看一他是富士强时母亲以我将拍看年强杂汤图鸡盖学为缩恰拍汤通融图学为也论脏不年杀推集团重视给抗杀这次星期提醒推行于龙阿切就是别村图团众期结合期中看西北期托是组队的密切了谈不密的杀推团外谈团不谈团众期密切开局点别将到批给的着蓝图具有时你懂一点你是自己老而破日强时我就来着别个粗语团众期龙兄图是团情期中看松中谈组中期全系人心期来着通题他是给出做干图前年相应秘书激励你一张信誉龙爷拿日龙我将去见不他罗居拿今次我将前途给我为三贵时送祖准备去日贵途在我初年凝水电穷期新祖南水列了学时罗年人人气点呢南苏南表母去给他就切别东处孙策给他给出

0: 两个言行语。日归途，我将全心作别。他是给去北区去，出自所用他是给军统突击，军退脱了青年。我且给龙清堂的人听呀，日归明白，那么南开在他眼里，康塞尔基督给变把行语。我们家天天给日龙，他在我体内都有不来品种去，撒空勇气，中抗追踪去，看到颠簸白吧，五个月。你当革命你是自己乱念，你当革命你是自己乱拍，品种去，人自己呢？昨年列车拿苏南叫我去接他，估计看我查姑姑里出什么他。新军在他母亲送东革命送去三万查送住，娘是土吧？七军杀去母亲送给我住我你追踪土吧？在这小娃追踪这里我住七栋啊，给是住行啊，查送送行吧？但是母亲你查西姑娘是解穷鱼。天气平常时降到去市区三米七八，也去坐下谈中看去，门是铁外电图做新鱼。中央去砸汤去，球队我去吸车是住时间，加只短牌跑入清不谈，十只松针起子，加只国足可以参与短线吧。当然加群几千年点不有吧，除我谈做政策加只加新鱼时，我将全新作业批给给闺女批完签约。宋江却偏见他，偏见却宋江太用钱的，偏住人鬼三不用为。隔着年，千人谈吞别，他们让他出外投缘。吞我们银别中康去，黑白了西村里，偏中去中康为了交不谈，讲到偏见太用钱的。那么讲到吞来，马拉康掉住年，中康给了这天，不再投为偏见的闺女三不用为，军退归地当时。那个长期长南总统那边中间那个女的上面直接推了里面盆中去，女的上面直接推了，但是谈不提议了。明儿快乐时报是否脱手给女的上面直接电视新闻时，盆中去女的上面推了，偏见着手起话谈，讲到闺女军退难切入着心语，将杨素军心不谈，军心别落手去落断切。前往吃松东松的脸，菜给全我谈。女的上面直接吹过去，松为独自加起国主口主查松你心里给用去，断菜独立不谈。你当革命你是这些老将用去，女的上面老断菜给独自加起国主各个严松里给用去，按唐不立句。讲到几点米，群众担心去，心中团结去，存到早日表语。将用去讲到啥子谈，今天心里团结。行列吞在给沙坎村大，给用给行列吞在朝鲜堂，开店玉立，沙巴街给东北是给我中俄国什么堂，盆中给那堂，盆中给库鲁索，行列吞在沙空给，记住不打给，你不军退能吞呢，中看列这天吞了偏见给闺女说，军退多幸运。他在盆中给三年卡给，中看人列如果给，忙偏偏在军退能问语。中央署清晨起，忙随转开你当学生又不谈，新竹把每天去送去学生充实的，如果难学不谈，连续突别，中康如果来拥抱点不充裕，中康突然偏见当年不怕突然夹起当了谈，推中团中去，中康可是忙随军前明白推过长的当年，忙错了人们去谈送中区别，吹不怕点不谈，特别两句突然切语，小把日做给。国为我的社会去，各种冲突温馨讲不谈，军心的制度，那送我很多给年纪的来得切不粗心。那时候过瘾他，我给他用，没算过事。面对那些天气间的空气，电送区别来得是，很多给句让我听呢。平常去，中看松动的电影，忙做连锁单位，纯粹我是。老阿姐就是别人。盆中去，落日采用新招牌，中康奶奶七十九岁是校长，快端钱的。中康奶奶给开始滚头给，我不是参谋六角土不谈，在谈中康去，可是吃点我，过儿同处加谈，送去锁住他，相追前面新招牌，替你给你锁住了，偏不土不谈。中央努力去，南侧中康偏这给，可是我过儿同处我中年纪才是对团聚前面。忙错提出差送了，即便南侧给打工，连团比狗规定签约，沙团集团重新组装了，规定点不当月。江阳说人才给呢，沙团集团重新启动准备谈，三年卡期，对面苦有具体军队顶上切吧。团长去新竹县的参事校长去，上去有鬼切不谈，团长去送去所住校长去，没处乐意签名。江阳说团长图上去给菜谈。 미추 로이 치제 갸치 게추 게숨 찬닝아 타 갸치 고추 코 게예 소설 시규 닝주 땡총키 중캄 송종키 자와 땡보 송원이 장도 군이르 띠니 튜네 신보르 예르 귀치베 파타 티네 중캄기 키법르 띠니 튜장 치도 망보 템바도베 파 장도 니 튜총키 뒤체 토베 피게기 멍싱 원세 튜슈타 댄슈스 규유 중캄 뭐라 줘바타 장도 피게기 콩도 땡부규 강정 사퇴 중캄기 리제티 피게기 군뉴수 균퇴균이 人文 초탄리 사퇴 부족의 유신기 디기 댄베 초준시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民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新征程 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治国方略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 论党的自我革命 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1: 2023年1月9日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二十大发出了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伟大号召，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迈上新征程，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展现新气象，全面从严治党更要有新的认识、新的作为。过去十年，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点之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十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 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 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

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容易出现尾大不掉、自行其是问题，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 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严峻形势面前，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向前进。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百年大党长期执政，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承袭。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也带来干部良莠并存、参差不齐。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 本领恐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执政几十年，成平日久，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 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乱了阵脚。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 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这么大一个党，有着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成就， 一些人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顺乎潮流、顺应民心、发扬经验、汲取教训， 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 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补钙壮骨、排毒杀菌、祛病疗伤、去腐生肌，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解决好上述难题，是实现新时代

0: 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 坚决克服松进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 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 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11日。 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 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提醒全党，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 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

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针对七个有之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抓住关键少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历经百年，成绩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正所谓不囿于玉，不恐于匪，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

0: 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总之，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意。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意。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秦牧的散文作品《秋林红果》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秋天是十分可爱的，如果说春天是开花的季节，那么秋天应该是结果的季节了。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白天经常晴空万里，入夜银河璀璨，原野上到处结满了果子。这种令人心旷神怡、理性清明的时节，着实叫人喜欢。几番秋风秋雨，一阵落叶纷飞，算不了什么。田园上金色的稻浪、麦浪在翻滚，向日葵结起了一个个的大果盘，菊花到处嫣然含笑，果林里柑橘、柚子、梨子、苹果都长得黄黄的，枣子、柿子、山楂都变成红彤彤的了。这种景象令人感到果实大批的成熟，人们耕耘有了收获的喜悦。在各种各样秋天成熟的果子中，我特别来想谈一谈山楂。在大地现出的果子中，这山楂本来是貌不惊人的，论个子它很小，论味道它也不是属于香甜芬芳的那一类，但是它以甜中带酸的独特风味，博得了南北各地人们的普遍喜爱。山楂的各种制品是非常丰富的，山楂饼、山楂罐头、蜜饯山楂、山楂糕、山楂露，花样多得很。
1: 听见经典，

阳光下慵懒地垂着须。我想起那次搬家时走丢的金斑狗，不知在哪里流浪挨饿。我看见那只铁锈的闹钟，时钟停在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翻开那本未读完的格林童话，一片枫叶迫不及待地掉落出来。我看见那架木造的秋千，一晃就摇过了多少时光。我拨开岁月堆积起的层层落叶，依稀可见一串小脚印。我看见柳丝来回划着水面，把小湖撩得直痒痒。我想起多年前家里那条金鱼，如果托生在这湖里，还会认出我吗？我看见那个幼小的我，端着豆浆，懒洋洋地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又听到那年春天的课堂上传来一声声稚嫩的老师好。我看见那艘作业本折成的纸船在小溪流上触礁沉没，船上两只首次出航的蚂蚁拍着水似乎大声呼救。我看见校园的向日葵笑颜如旧，花坛上写着两个值日生的名字。我想起那个胖嘟嘟的同桌，总是给课本上的名人画上墨镜大胡子。我看见滑板车孤独地躺在草地上，石凳上留着谁的一只空水壶。我想起那一串小伙伴们的名字，都散落在记忆里的午后光阴。我看见那年和父母一起登的天鹅船从湖面上慢悠悠地驶过来，我伸手捞起一只水葫芦，画面定格成一片绚烂的夕光。我看见从童年伸来的彩虹桥上缓缓走来一个儿时的我，我认不出他，他认不出我。他愣了愣，咧嘴笑了，大哥哥好。我看见岁月瞒着所有人，从后巷偷偷溜走，从此杳无音信。直到多年后凝望着这旧照片，我才知道，那无暇的时光，我真的来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何不追？有外国石油勘测船侵入我国南海领域，进行非法作业，并有军舰护航。上级命令，我海警团队立刻前往执法，迅速停止。
3: 惦记我们南海的资源了，
2: 迫不注意，一切皆是。
1: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一集。
4: 董事长，您找我。
5: 哦，秦海啊，来来来，坐坐坐。啊，你手头的项目怎么样了？啊，
4: 董事长，您说的是渤海164油田开发项目吗？
5: 对啊。啊，
4: 刚刚验收结束。
5: 太好了。你能从那个项目出来吗？
4: 啊，出来？应该问题不大，项目已经开始运转了。是有什么事儿吗，董事长？
5: 找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哎呀，这深海一号项目遇到难题了啊。
4: 什么难题？
5: 方总指挥生病住院了，病情不容乐观。哎呀，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你跟过，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建设周期短，只有21个月，还要应对恶劣的天气，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经过总公司综合考量，决定由你接任深海一号工程的总指挥。
4: 由我接替深海一号工程？
5: 嗯。哦，来，坐下坐下。你是技术型领导，从技术员、工程师到副总工，一步一步地干上来的，熟悉各个环节的技术流程，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
4: 可是，董事长，我
5: 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啊，
4: 没有。什么时候上任？
5: 尽快，最好明天。
4: 明天？这么着急啊？
5: 急。
4: 董事长，渤海油田项目，我需要交接一下。
5: 好。哦，对了，抽空去看一下方总。他想见见你。
6: 接手后，秦海开始马不停蹄地处理各项事务。秋冬季节的南海是捕鱼的黄金季节，成千上万只渔船争先恐后地赶赴各个渔场，撒大网捕大鱼。深海一号定位的海南陵水海域是传统的渔场，鱼多，打鱼的船只也多，钻井船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不能按时完井，会影响到深海一号的开工运营。刚刚担任总指挥的秦海，有些着急了。

0: 董事长，哦，天海啊，在哪儿呢？海南，海口美兰机场刚出来，
1: 什么情况啊？啊，哎呀，陵水钻井船求援，我过来看看。哦，哦，给你打电话，是因为你爱人给我爱人发牢骚，说你接了深海以后更忙了，有人在家闹情绪呢。天海啊。
0: 工作重要，家也重要啊！董事长，我明白。这些年对女儿、对家，确实心存愧疚啊。
1: 这样可不行啊！女儿明年高考，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工作再忙也影响了孩子。
0: 好的，董事长，您放心，我明白。哦，董事长，车来了。 那我先挂了啊，走，直接去陵水。
2: 好的。

0: 秦总，哎呀，哎，不对，进来说。你能来太好了，来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哎，你看看，这雷达图的亮点密密麻麻的，什么钓钩船、捕网船、留网船，哎，反正都是打鱼的船，我们不敢往里挤呀、啊。哎，你看这个，这渔网更吓人，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飘来一大团，对水底下的设备还有钻井作业，简直就是致命打击。
1: 事先。
0: 做过工作吧？哎呀，做过了。海南的渔政船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可是什么都没说。现在这鱼一来，船也跟着来了。你看这情况，说轻了不听，说重了他顶你。而且咱还不能太强制，影响不好，不是吗？
1: 这还真是个问题呀。
0: 小艇放下去了，好，小姐、小组准备出发吧。
2: 是。
0: 秦总，一路奔波，你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跟你汇报工作。
2: 不休息了，一起去，走。
0: 也行，一块上艇。
1: 27艘船走了2艘，这还幸亏海南的渔政船过来做了工作，要不还得拖呢。哎，行了行了，说什么风凉话？秦总，还是你厉害。不过剩下的怎么办呢？不对啊，董事长曾经说过，我们思考问题，有时要从对方的立场去想。我就想这个事儿。 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我们是为了深海一号，那渔民的利益是什么呢？
0: 渔民打鱼挣钱呢？
1: 对呀，那怎么能让他们愿意离开这片海域，又能打到鱼呢？
0: 哎呀，这件事儿就有点难了。渔民是打鱼的，要跟着鱼群走，可是。
1: 这鱼又听不懂我说话呀！<笑>不对，我们大院有个大庆来的退休老人，他常说大庆人的一句话：我们是石油工人，国家需要石油，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哎哎，这话我认同，说的没毛病。可是现在眼前怎么办？您就说。
1: 我看过一份材料。
0: 说这鱼啊，是愿意凑热闹，哪有声音就过去。可是呢，鱼那耳朵又特别的娇气，声音大了，它又受不了。
1: 不对，你看，
0: 哎哎哎，我们船上有个震源设备，测量海底高度的。要是让它动起来，鱼那小耳朵怕是禁不住了。
3: 哎，行，对呀，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啊。
0: 哎，鱼受不了了，就自动改变游动方向了。
3: 哎。
1: 那个渔船也就自动的跟着鱼群走了，是不是会影响渔民的捕鱼收益啊？哎，
2: 应该不会。我们这个镇远不大，鱼走的不会太远，渔民也就是挪个地方。秦总，你这一来可是给我们开了脑洞了。哎，晚上别走了，我亲自给你钓几条鱼，尝尝真正的海鲜。哎呀，
3: 谢谢吴队了，我今天啊一定要赶回北京。方总的病挺重的。 我得去看看他。你们呀，早点开钻，早点晚景，你请我吃什么鱼，我都开心。开船吧。
1: 好嘞。哎，钱总，您放心，大庆精神在我们这儿一样放光芒。

0: 哎，方总，来，慢点，慢点。哎呀，方总，医生可是不让我多和您说话呀。哎，没事没事，啊，那边有个长椅，咱们坐着聊。来来来，我扶着你。哎，慢点。
1: 这身体啊，真是骨蒸气。
0: 方总，
1: 生海一号上马了，我呢躺病床上，掉队了。
0: 方总，你可别乱想啊。还是那句话，安心养病，来日方长。
1: 可我，
0: 方总。
1: 这是我这些日子琢磨着写出来的建设深海一号的15条建议，你拿着，也许对你有些用处。
0: 我看看。哎呀，太好了，方总，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啊！
1: 我正在捋头绪呢，师弟啊，你能接手这项工程，幸运。
0: 师兄，
1: 要干好，要给咱石油人争气啊！您
0: 放心，师兄，我知道，你一直把深海一号工程当成自己的命，我一定。 全力以赴，咱石油人都是这样干出来的，不这样干，历史不答应，咱自己的良心也不答应啊！方总，你歇一下。
1: 让我接任这项工作，也是您的提议吧？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方总，您该打点滴了。哎，好，你看，哎，护士又找我了。来，
0: 慢点。
1: 师弟啊，哎，你刚接手深海一号工程，这么忙，就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快回吧，方总。
0: 您安心治疗，有进展，我随时向您汇报。
1: 好，好，好，等你的好消息。哎，啊，走吧。方总，等深海一号竣工典礼时，你一定要来剪彩啊！
2: 好，我一定去。就是用担架抬着，我也去。啊！
3: 方总，保重。军统指挥，深海一号，拜托了。老婆，我回来了。还知道回来呀？哎呦，下次再找不着你，我也不问你们董事长。
0: 我直接发布寻人启事。怎么了？不高兴了？咱不是说好了吗？你不碰深海一号这个项目。老婆，这不是因为方总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治疗，我才接替他吗？住院了？对呀。严重吗？哎，这身体可是大事儿。
1: 那你以后就要负责深海一号了。是。女儿明年高考，说好了今年带她去西藏旅游放松一下的，看来这计划又要泡汤。老婆，深海一号，深海一号，这个项目非同寻常，那可是深海重器啊，尤其是我接任方总的工作。 更不能让接力棒在我这儿掉了呀。 我这跟你说女儿呢，你心里就只有盛海一号。我，喂，哪位？
2: 秦总，我是青岛船厂的赵青山呀。啊，你好啊，赵厂长。
1: 哎呀，哎，秦总，向您请示个事儿，这春节快到了，厂里有将近1000人要回去过年，这放他们走吧，又怕春节过后疫情严重了再回不来，不放他们走吧。
2: 这好大一笔开销啊，有的暂时还没任务，你说这怎么办呀？你给拿个主意啊！<笑>你呀，就直说想怎么办，别跟我绕弯子了。秦总，
1: 我想让他们留下来，宁可多花些钱，保深海一号的进度。
2: 我同意。赵厂长，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经费，暂时没有任务，就先给他们办培训班。 讲讲深海一号，学生产技能，等任务来了，立刻上岗。哎呀，
1: 太好了，秦总，我就佩服您这样的领导，能做出敢拍板，青萝卜就韭，嘎嘣脆。
2: 好像是胡萝卜吧？哎呀，俺们山东人都爱吃青萝卜。赵厂长，我建议啊，深海一号各地的建造部门也按照你的方法做，凡事想在前面。哦，对了。 跟国外合作的那些生产项目，你得盯住了，特别是那个巨齿锚链，深海一号在海里能不能站得住，就靠它了。
1: 哎，明白了。
2: 好了，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
1: 好。吴队，
2: 秦总，
1: 马小姐，舰员已开，鱼马上走了，渔船也跟着走了。我们还有附近的几艘断井船都动起来了，现在就挂着袖子加油干。<笑>
2: 太好了，吴队。
1: 没有影响渔民的经济效益吧？没有没有，我们尽量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
2: 那就好，那就好。
1: 哎，你看这雷达图啊！哎，哎呦，对了，你还得保密，不能上线。我说吧，上面的亮点已经少很多了，也幸亏有海南政府的渔政船，要光靠我们再长八张嘴也没用。
2: 这个对，国之重器，就得全国人民齐上阵，各个部门大协作。

0: 好，我等着。记住啊，吴队，安全第一，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明白，保证贯彻任务。那就挂了啊。
1: 队长，深海一号的总指挥在一直惦记咱们钻井的事儿呢。什么叫总指挥啊？啊，就是所有跟深海一号有关的事，无论大小，都得指挥。少跟我啰嗦啊，赶紧换。
0: 再见了，吴队。请进。总指挥。哦，刘助理，有事啊？深海一号的聚酯缆供应出问题了。啊？瑞典
2: HY 公司来电，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至少要一年以后才能交货。因为疫情？应该是。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很严重。这样。
0: 你把 HY 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电话号码给我。好。Hello，
3: 秦姐。你好，我是中国深海一号工程项目总指挥秦海。哦，您好，秦总指挥，我们这里也有疫情，工人不能来，原料也不能按时到。
0: 所以，那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交啊？费城，抱歉，秦先生，这个我也不知道。顺利的话，一年差不多。这怎么行啊？我们的合同是今年5月份交货。不好意思，
3: 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想等，你们也可以另找厂家。
0: 你这是……如果你没有困难。
2: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可是，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哦，对了，如果你们用别的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你们要考虑呀。再见。
0: 嘿，你，秦总，那个深海一号的聚酯缆很重要，是至关重要。南海海域天气恶劣。 深海一号能源站要扛住16级台风，生产这给层级的聚酯缆厂家，国内目前还没有，国外也没有几家，所以他们是有恃无恐。这样，刘助理，给我订明天的高铁票，去青岛。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 第1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 曲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艳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张凌光、严涛。 陈基浪、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

0: 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推送仪。
3: 三个链接公开上，下面的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行。第一个联控的被问列车，记者书记习近平去。怎么能人念他人群学校里每日给西北空别他人群看见批准吹群会从这开进行以来西北民众会我的别这他平均接下的经济切牌的规定动会特别能开进行感行在其军队提到了宋军业务他军军业务别具业务界七八年安全推梦给跟着迎来每日给西北军军他怎么能以军队融会空别用我的切牌当面给让这些感行写电难语三年卡塔千把开启人年塔仍旧续下了宋军塔军军别具界切牌的军队安兄弟给的中华美丽给人年强诺的塔仍旧看见诺的腾作推了三百的孙秀三百一百塔扎当三百次我切的迷茫忙错机极度点别错话的奖别归国二位列管公图把七星学河南洛阳图那边龙门车部行就看给城西建议整康图来对面内三届东给车部给建立是车部的谈点内最谈提醒两次前辈不是你给松地把地真正无知切不谈龙门车部行就看给人员年菜整顿谈前天一些接西的内整顿城经科学科长选拔张国峰起年岁切真藏嘛城经牌头南与人年菜起给学可是国特产品都拉破碎拉出切磋解决不是。怎么能托过年忙学谈细菌切血液多过有在给旁聚集银别龙门扯不难中回西北给龙东岔开始有路具体念去什么点去。年度你就这样留的王阿巴的记者书记习近平去提高了多西能够。中回人类给冲动提到宋军也不谈军军特别解也不切规片联系那学。逻辑拉三十龙门车部新旧看起昨年车部城西建筑就是在某天教授当地西北作为正经天空最足不谈车部松家西旧城西建筑就是为一次随法前来学的为不过他到了城西建筑就是为了这些高中托别看到了人们最皮这个托别兄弟龙门车部新旧看等位的书记于杰一按照机械书记阿祖托的派出所图落了电波龙眼田龙门车部了参加了电台松军切片孟西行就谈提着特别切片来听了阿伟兄弟给的中回人类给冲动的抵达军政也不切不谈南洋活动策划解决信息去把谁云南丽江图丽江重庆东北人类行就看起三度准备那边两岁来听看我所去过策划谈东北那边举证人心起

0: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རང ཅུང ཅུང ཁང མ་ལ་ལ་སུང་ཅུང་ཆེ་བེ་དེ་མེ་རང་ཅིན་ཐང་ཆ་སང་རང་ཅིན་ནི་གེ་གབ་ཅི་ལིང་ཟུ་ཅུང་ཐོ་དམ་ཆེ་བེ་ལེང་གེ་ཐོག་མ་ཐི་ཡིན་མིང་ར་རང་གེ་གེ་གབ་ཅི་ལིང་གེ་ཟོ་ཆེ་བེ་རང་ཅུང་སུང་ཅུང་སྲ་ཅེ་མ་ལ་གོང་ཡོར་ཅུང་ཤིན་ཡོ་པ་ཐང་རང་ཅུང་ཅུང་ཁང་མ་ལ་ཁེ་ཆི་ཤུ་ཐང་རང་ཅུང་ཅེན་ཅུང་མིག་སེ་ཚ་ཤུ་རང་ཅུང་ཤུ་
1: 地区陆局出现所在，中国所在韩国西北千叶区。年冬江面最高楼，所在区俄罗斯北部内松，提高了人际潜能，越过了外面的车松就输送了那里学区。年冬你就在俺楼楼，忙学个，人江北来，每天年冬咱们那里学一百趟，若是一般所在越过了团来给从业的员工，过了车松东来给区。铁蛋招牌，那不三不行，也用给三年所在的开心区。
2: 听啊，全国的地质测评全面没拿了专门设备，所在库干塔，它就越过了前三年作为些独具的环境。罗杰出生所在呢，罗杰二家所在派出所塔，所在越过的地呢，民用设计改造呢，民忙部干部设备越过了南站些独具的新学。你先看，人力塔越过了部署，第三段就雄天天开，你们这套，所在人力塔别塔，所在学校松江，所在越过了毕业结果开，大多八点才行。 所在学校松江秋菜土楼东区塘，所在越过了小区北菜土楼东区所在，区界太区，中年来源卡塞水的，人力塘越过了所在街，你们这偏街二百顶十多单瓦塘，人力塘越过了村寨扩展配送超市单元，陆局宁波店片，所在学校呢，村寨区那把配送超牌，停车间给团结主任牌，所在越过了那把三百五百塘，三层来给为你们这街扎单三百菜区。
1: 城西人员派的，可能是一部苏联越过的军舰人塘去，越过了军舰人塘东边的去，也是军内，也是军人派的送给邮件。明年中国重点松山，也是俺养生的麦片，苏联越过了批件给团长全部点一把水。苏联越过呢，团结主任提，这边集中开拓越过怎么塞？提外讲，苏联西北提通土巴塘、草土巴，军队中国结束邮信去。
0: 电送给苏联城西铁的两名超八团，再去突破那么三百的局口，他说：“突然间接受没六百的，俺是新选修改版的局头。”第二个问题被问清，你先讲，结果同济区也开不了车牌了，大王阿爸了，让给解决重点苦路就借用的点不穷啊他，重点解决人工团长推送的，给这几三年牌的话，苏联团结别苏联的团别人工推送的，给这送三股牌的不是。 推送来的呢，中美解决人工团长，加上几三年跑完他，到我西对马了，加上几个人给跑三十五，参不了那把。到我第跑这趟，到我后面跑这，同样不穷的。中美解决人工团长给从所他，是不是给一人工出发了二千穷一不是？一个比较老人工德系在连点点心中，我们把注意出张选拔和小英去。三里趟，土墙提醒七六级自动给人工推送来，加上两块擦过下我趟。
3: 提出新的设备日期扩展当年重新，人工养推送的多呢，加上二三年吃完。给南给冷龙给人工推送的，加上你去赠送餐啊，拍完它，提业绩拍这里，我们三团队忙有几节约。所来团队别所在的团队，人工提到我阿爸了，得送他推送的，没退拍了约。提出得送给城西的，到我给对马的拍完它。 推送给城西的，他略到我送把的吃不腻，怕完了，更多穷气。到我送对马的推送里跑完趟，到我提推送给帕尔赛的，到我库门里，加些呢，几次几帕的，推送给新都三百多元。盲村员看给五九边角的人不开吧，文凭给，团里给出不起理由的人不谈，推送么人先给拐过去的几百万给，来里卡几个人工，怕你出去了规矩多余。根据专用车间所准谈，根据沙瓦桥去六七所准。
1: 多数我端他，张水丽丽姐给人工，得送了，才是明朝外头的，怕被那么团圆去就也不是。第二个空难被问内区，党中央去，党用数，杨特别使用前者打完做不谈，哪里打的会，六中六岁，几个人鬼着打的，你家的母亲俺东前边，中央组织出枪西，三内滩，才不久了，再对前边来团来把的做不是。再对土镇村丢脱。 中央组织促进会去，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谈，组团谈签个组团开进的公团，六中谈拉到了第十七个月，两十点不谈。目前，俺党前边中央组织促进会跟着谈来跟。

0: 会杀土内边探测玉米偏村冲吞归去，结合泥巴边角冲吞中人行走的周围帮不起去。另一块地，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个路难真冲错探测玉米，我从起车阿哥同学几趟前往出探山给什么他？罗西部探测玉米，我从南熟菜每天你这你懂是有些。强库里中块冲错去操作两通军去。 从昨天，孟春边角冲吞比例给西丁开前夕，因为我呢，边角冲吞起这三组不谈，米区人内给民生所解决呢，给个你别忙心这头头脚了，滚地东头越界些又不是。吉林六亲，一些强下新酒店内给主人宣布张惠志。
1: 中国滩强库的边角滩基础所开矿给我们做两类的，社会年纪充满两类了，规制图呢，一些强下的给电力滩塔给了，第二个开钱扩展前越界限度。但我准备在中年年，丹东年彭阳头这边给及最近面块彭阳设施所捐呢，中国滩强库的也给及最近面块地朗岸拉出去不是。
0: 三块二层松节，毕竟给谁给及南滩的铺路为给及客车公司 CA 经营局推荐南竹彭阳顺安给及南滩土电表案拍不贴，给及客车公司中国滩强库的一万的去追给南竹我所连年七五错误存续，天哪！中国滩强库的一万的去熊南滩，加上客车界全用的拉里亚西尔东头部穷游不是，跟前面把人类工资比例切不贴。
1: 给克米布弥漫起杂质之他，俺为他们都担忧。你懂下面你说这些老年，中国滩强库的一娃，亲自找我做呢，老天就断我口味落他。中国滩强库的也杂着老也不是，中国滩强库的也杂着老国足子也归脱。给克米布就在开间去，票都从外吃不断脱呢。老狗有人点不他，让人去开去点呗。给克米布人呢，真不断吃不他。
0: 念头，他们差不多都用完西巴他。中国滩强库的也杂着有人呢，西巴所给路线单呢。中国滩强库的也给克尼布弥漫给，虽然杂着军警他，他被东区三吨三不村把车别，三年三套给电木挖出，念着钱不钱不他，天没得着有人找有不是。辽东六零七给一间黄历。
1: 听我彭阳七街给一六千多，给人七八听松，给人约不他。三年提给给六坛子娃，谈不足去。况且六这七年为罗马东站上咱们新约不他，罗马铁达来年托过节，中国滩强库的也随军杂着批给他，给个你别别人了，滚地东为读书开钱许多去了月。
0: 彭阳曾在六千起，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给一出车给一个拉锁车不是？六级巡把崔龙豪爷，强库的二家对中国巡测节目话，王亚军谈建筑那个。彭阳曾在六千起给一拉锁电表案批给卓新预备，六级给一六七来推模特也不出不他，中国只有托了他，我做俺们来谈新店面的别人了，胸能解决人完越界些预备是。
1: 第六大王阿边大对头，给南区土楼居住内容为中国思想去讲这类团结，吃个馍托边，吃个土楼种七天，那么顿住彭阳土脚呢？今日城区对楼青塔，金亨街几位楼青所，强库的也常见楼这，楼种七个错月。上海七街街一楼青的银边，七街土楼种七八两位，那么固定去四个班。
0: 强库里亚六种七八的用呢，中国滩强库里亚瓦里去随军杂着了，街道给别把位，用村体位定四川。俺村让到俺强库里亚六种七八，特别贴中国滩强库里亚杂着了，滚地东为吃就我是狗呢，给个你不米区人呢，别人米人呢米人牌军警他，军前面牌军控托把吃个银线些，是不是？
2: 中国滩强库的也特区制度了，没推匈奴人家不他。咱这娘们嘞，十多当年给个女婿制作人了，给恰恰电表啊，有人批给住个嘞，推磨他规定当地，给个女婿密码了，第几天完成就是。强库的也年最大年级给书记，强库的也满族人了，密码集团给个给给团委员长金正恩去电讯的嘞，中共中央给几个书记。 中华密码集团改革局主席习近平去年前的强库里亚满族人路密码集团改革了阶段层面上线，他等阶层面呢，这个书记习近平去罗顿上线，拉里亚强库里亚的阶段层面上线时。 ཚམ རིན ནང རིན དང

0: 他给其赠助研究这些中期区段操办给这些来说客观看起推面送给咱们从头说一遍。
1: CC 给你娘这个所以西北领域给给给你们的电梯处为决定作为切过铁数字的给人你我的年月他切过托托那么西北的电梯让你们给学的老表归切过他充满娘们的切呢自度电梯中有人娘们都对解把决定作为切过他结果我就让咱们给娘这个做说军事推命他突然亲自被给给这组给监控我所切过的收入中国给推命明儿罗给军队拉皮有了脚步主心预备他给个卡给迷茫给西的推年的他空皮嘴里娘们的规避界也不归全部清醒预备西边那么人心送给他怎么西的空皮来归的东西连给俺的心就预了蓝他人不预接送预备你懂家民女士是略到处吧的你们这个做促进托中国对面出去拉经济托某种穷年罗瑞金的储备持续年天西北联盟给业绩年末的电梯切入时金的储备持续年年你们这个做给怎么能压住你们一问他他的决定做你没力他压住我的同样三百些中国人民不提议给个忙为日记开完期过了十一月压住中看苦留松江天都是三十他查出团购期压在团上所内外的文人契约中国中看朋友拉着把他居然的没去给他用切的没他压住我的系统给中看苦留准备的别人切把他切记给及你们来他充满去给蓝水拿火的手捏过了十一月压住去给推过仓托东西女的开钱对于家族中干马拉耶用他的牙塞过来的用龙切个咱们扩顿起个预备塞过来罗瓦鞋绝不他给及民博的同学就拉给这个给中控做家族内一事俺们这个所给只有车子给我就切把的呢家族内米里拉新的客钱不一么他他在年里口座切切的用的起么他주류차도망보래도르균포부소기야소를순경지규태외가족구도소유르신유마드가스케기크야수심주딘에게릭지케와흥리이맹아래콜시비야수중캄코리오라응세퇴베내드니유티지니남시균도기야수중캄토념라뇌스퇴못하주르가르부젠토유르교시니야수퇴기뉴바레냥그소와니니预计旅程他所来他心里也做出提醒出预计出具体差不所也把错啥差不所的加速中看他努力定价来年个千不所提示以及比日记期间十分一样对于人民那美丽给亚速内通空领域太差不他预计日记把错他策略给为年纪苦力美为所来加速所给加速军队批给拉吉古所信预备文件签约，可不止苦留论亲，杨素帕里也，也随对谈起那句俺先几度拖着信预备，可能是被也素怂恿拉拥有的各地东规备那些钱时，美丽给极大的钱的真龙提到拉卡的交给你那段开进是一毛毛色，萨比他怂恿我的同样极大的用我钱给你给个卡给也素交给拉各地东我的一把的拖。连地规划作为年段实施，中国与其他国家国际公约内，亚洲南托热身参加为融入拉达的前面的说，对马的热身参加为推运吉林塔，提供这些的当年，原来天空松江塔军队军政阿批给着我的规定党员，期间给日记开间忙问，中国亚洲中看批别足够拉通信塔，因为那么人心松江。天空苦力点别三比几前不提，结合卡拉接下来进出为中国趋势，扩展前为文件区域不是。
0: 阿里马克中央门级别几次九年，阿里本地阿里西尔国际推出几次九年去出租酒店塔，干么就用个的，毕竟个推出几次九几年去托人出租个塔，干么就用个托。一人阿空能开启明明忙不起了当地大约级开展签约而里给宋部长黑个赛事业几次九年而里马克人提供了 ཡིན རེན ང ཁོ ནང ཁུ ཁེ གག ཚེ རིག ཆེ ཙམ མི དུང ཁུ ཡིན ཤེ ཤེ ཡོབ ཤེ ཉམ དེ གེ ཚོ སོ གུན ཤུ ཡིན རེན ཁེ ཐུ མི ཅི ཚེ ཅུ ཉེ རེ ཙུང ཐུང ཐེ རིན ཕུ ཡིན རེན ལ ཅི གུ ཆེ བ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手背在面前他的工作修炼让我没把感谢你对给龙舟下心这些让面很严重也当哈意这些说宋江干部这些说会把用了这些说

0: 参天该东征去咱们家一春年来去工作点不错来去出去工作题工作我来慢蛋去这些有一张门口过去就路边没事所查他们心这不低热土总心这不低来去工作饮食我认识哪
1: 姐夫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钱瞧。
1: 老许。
0: 我就赔了点点虚伪，给钱的，人钱开个套子跑哪远？妈耶！妈，你那这位婆母的，
2: 用钱了。
0: 今天呀，谁用钢链也不修。
1: 干啥修？
2: 用钱。
0: 婆母。
3: 老子工资错，骗不牢了。过去三当用完，明年修就打，看忘记，看没干些，吃了牛肚做生煎，工资骗几十吧，国家修错。
2: 听这球呐，也不是来用啊。用钱了，用钱错，用
1: 钱了。呸，碰不上我。拉哈拉斯巴那么有把大东啊那么天那个娘啊派一个那么朋友旁中啊那么干嘛个那么两把人那么中两个月那边日间路边个那么新的宽路啊那么家长接当啊那么娘东啊那么大那个月拉哈拉斯巴那么浪些苏里开边个那么明的家长接当啊那么娘东啊那么大那个月拉巴拉那么三姐公公啊那么让奶奶边个那么小姐姑娘个那天冷啊那么新的领导新东啊那么吃边个那么朋友接一个那么旁嘴看我这个心机呢，送那么三块钱，婆婆让个提压，提出去。
2: 干心兄，婆婆，
4: 公子巧，让我走，退了一下。

这个会三头日午托了龙堂冷雪给他妈去讲真切王博科研书教的记录出个十九世纪了假设温馨公交长安年开开的不给教书则就年纪开蓝不切

去。

0: 那是你当前。念三八，看他的生意批给的生意。
1: 他个哪里？公主啦，公爷小个，听着呢。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是公主错，过去三单了，现在就不了，可以吧？干出方便。这是，
1: 叫我也不想拿的。各地去，你也过不去的，去让屁股休息待毕。各地去，
2: 他个嘞，一年我就对玉兰都差不多就被老区干了，你现在留到何其公主空肚子，还想钱不能多，我虚张。天天改东西，狂买两件竹笛，七十六笛，公主堂土宅中心。
0: 那么，淘宝拿了几块面，又过肉末加些素木鱼去，汤底白木汤了几块面，最近大部加些素木鱼去，蓝帕奇刚眼拿错，卤的了点的开塞拿。
3: 天哪，谁打？出现停电就算了，停电多。这，别说了，也不多，谁打？谁打？
0: 别让给压我就是，那起公交车别让给压我就下。
3: 乱七八糟
0: 了。
3: 来，
0: 去让给拉小明的车出现大部停车的所就热。
3: 干些事？那起公交车现在今年用给。

0: 这个无皮开了皮外壳，每道全部开了皮外壳时，各种水气下出不了。
1: 妈妈亲亲，给我养个小奶奶。
2: 亲亲，我亲亲，
1: 你准备去见什么的用位？陪你爹老鬼给送了的棒呢？肯定值吧？
2: 我亲亲。
3: 拖了拖欠了，修为欠多，这样莫去嘲笑啊！
1: 来，妈

0: 亲戚，弟弟，你也怕有长安的天要呗？三百一，
1: 三百，抱歉呐，三百，三百，谁打？三百，我拿着谁打？
0: 奶奶，主人两个爹呗，这些年得修个人，
1: 他真心。
2: 特级工作处主席参谋长所谓七九那二兄，
0: 他前能俺做桌头，
3: 干啥修？
1: 特级工作处，开辟难度，扎心不打，对就不有为。妈呀，这是面对输赢，
3: 这是面对输赢。

0: 가서 별을 봐봐 자식들이 쇼.
1: 자식들이.
2: 자식들이.

0: Tene, Winsin Gongcho, Lamparki, Zenjongi, Gawe Nudi, Enjan Nale Doki Namke Tin, Jinga Luku Debu Tisinto, Satin Yuyi Shongbo Jawala, Medo Naso Tisinto, Tangsin Zangwe Chumu Gulam Ti, Yonjo Wemo Sala Lungwata, Kebar Jinki Yucho Di Tatong Wena, Larian Gebo Songzen Chensi, Nyanga Kirdun Na.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念起爹打断过你我们破长困难难度爹长谈的人都准备运球地通的三米来带别参加几个多
2: 客气公爵错俺都陪你瞧为运球的可是让戏写给确定的错是有意免得怪吧了认真设计

弟弟张信上诉张信你们上诉家属陪了陪陪张信你们上诉俺就看别把他给装过去路亚木去了你了

0: 准备干部送在干部处，带什么人新工作也去去拿出来去。
1: 就呀，点这事情，
0: 干事处。带什么人新工作也去去。

前天看完见起那角度，今天观起着南点了去，唐北这团瞧看个他，南下革命，怎么连几万年？

0: 天地每日养眼视频日子里前学啥说，下面来听个内幕图，接着里前先不能先叫那说。米卡日子呢，六种咖喱起来，两个炊狗羊咖喱起死了，羊咖日，草咖吃起完，米子也宁过没劲，米月的嘞，全民都是些是我是。天气人给季节了，可松节里面养，干么日子呢，吕布罗差生啊，可团结一月。
1: 给他六七岁啊，手臂割裂，给他给几岁个，给他去手部去切去，感觉给他手术上的女手受过几些。给他给破坏脱色了，好米松娘啊，怕里面，伊那样给他那些辣椒菜去擦去，破坏的铁孔里得不感谢给切入感觉。给他给手部呢，吃崩痛觉了，崩差感觉有些，常用切不赢呢，感觉人呢，吃崩三要松赞，还给有余。
0: 계란미유디를손에지발겹겹치지계란기수부가래침부경유최사我最支持主角今日的厕所谈你们都标准切不赢了也好米都怪了米鱼头错你退你点不起个几点别给进门日日계란感觉热度牛不起来계란心口甜蜜米酒也黄米都学了完些作为人家菜几张米酱家确实的一回米边缘呢
1: 人家吃些鱼，伊那样普通用酒用完些不啦，能过能过。前面月饼忘记，米鱼店里呀，全年店；炒粿月饼忘记，米鱼店里呀，最爱吃。最痛那位忘记，米鱼店里呀，第几店？我做孙婆那边忘记，米鱼店里呀，全年去吃。
2: 南无给团结，破解给咱们年年追求。谈得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金兰姨。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 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六种吃短剧情，
3: 六种吃夜间游戏，
4: 六种吃次，
5: 六种吃次。
6: 三个人给公共上，谈的两个人生活区别的餐厅内，中央农村年轻级别来看，配合吃冷套规制区别，六种推出级别的餐食。我听的来餐人中学看着阿英，提的来餐哪里啊？模特，西京平给推出设备，中国开具店别几座人路的光别，六种集团年中学院，七不是给组织内，但给正往口碑组织实验，他这三种去，七不是了，团队去过内。
7: 俺村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当银别作为郎家人，马克思人路给西当了，拉那米别吃不起个破生汤，拉那米别吃不起个人呢，吃不起个西路脏嘛，吃不起个直肠汤不解决。看的马克思人路给西当去，吃不起铁给温吞人心血呢，但给温吞人心汤汤脏人心零头吃完些。俺村当去吃不起做砖起个铁。 但给做砖起，几贵着难，就不满些。俺堂不下呢。

0: 我去当能会去七夕错位七夕格式拉达难不起不他当能会去七夕错位七夕人心他推着人心再推人心他自人心接切入东心从所几日给再听起当能会去错位来跟东外掌舵给干过起吧当能会去七夕错位七夕了能穷起不他
1: 切不是熟悉土动物，切不是了糖团面切不及格，冲动太极多，我过糖开水去过。当能够去切不是人类做准起数切土动物，它拉什水面它长下脆团，外头点出，就将熊肠所给人糖到我特别当地，切不是给人类上不点呢，切不是给健康上不准过。古这里级别牛不越菜嘞，切不是给牛不呢，昂糖不严。
0: 切不是给女的吃了动物，开讲心都千万心呢。切不是托呢，那天了一些他，那天他就切开不切过不贴身。切不是给托呢，那天了一些钱呢，心里我三步都托不他。切不是给托呢，那天他就钱呢，心里早晚真托不身。但愿古车来级别，开车真不他，皮车钱不真吧，看用真不借给女的他，切不是给正面迎接他。
1: 切不是给艺术捐款，切不是给哪怕卡路格瓦，切不是给人家国孙切不接给女不三米七八的切入冬菇，切不是女别种大糖，切不是冷凝气种大了胸内感染，当了黑色那么大糖，当了心这细弱，当了人间增重，忙了地给准备接，作为切不是给跟着吸毒之年，空城当面切不是给让当点供切过。
0: 空城灯面三六点起盖大眼色色过，三六组中呢，单看某些人心气，组中写一不他，菩萨谈天心点头动脚呢，三六组中看两个昂他不厌，中国空城单看菩萨他提心呢，马克思人逻辑点团看提心他，空城人逻辑菩萨钱不，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逻辑推梦菩萨接引。
1: 第二，中国空城灯面三百属性糖，七不是给拉索引了，但其吞之即够了，共用七百三六门西洋引。菩萨糖提什么呢？空城灯面三六点起盖得不严，几个数字时间平起点团，空城灯面的开的天面没不糖，菩萨没不含，也呢天面糖菩萨点不明呢，三六天盖面当我糖，入别出面破四别。
0: 七不是天，我不叫我他，边角天，我不叫我，工具天，你肉都叫我，作为天，肉松酥叫你吃，肉桂糖六零七，热煮羊羊切团，鸡蛋洗了，蒲生切不他，拉面给村人越吃，狗米多点他，熊皮吃完，南边的给我接酥叫是新，螃蟹天卡最重要，羊肝剥不给呢，也冷脱不是。
1: 来七不行了，蒲生谈天心点不点菜，天年给蓝色羊托瓦他，落叶羊不可惜了。七不是给看着羊他不均衡多呢，七龙去玉米托别，这个萝卜蛋内托不是。三七蒲生南来托，中国空城谈去，人人五年别人来送，马克思人路人人给他接托车的，空城人路我们就是几个天，蒲生七十多点给解决。
0: 俺最单看，龙骨就好像看六个男，长来带白，空城灯面，胸部面盘，锁谈多万年，天面天了点不谈，普生天切多严，看最近人人给团年七百普生天，人人给拉肚，我们就用米四百鲜面，我们看看做米热面米热盘，模特标准七不谈，米热面米热盘让锁流动透气。
1: 立起为普通天年，晋江文革前途别一切点不一不行。但给他接我，他们这下认为，共产党员苏西言说，长美一百多落了点不念过不行呢。朴森谈铁心给前途，别特切不谈，尊重给吧。人人给心学用作他，他那厕所间不要过不贴身。
0: 明儿当院来七八忙起为蒲生谈，天心点不赢不谈，七不是天雷开全不是。推从说，俺村来七八本地男同行，来来空城人路了，老多几年，天天卡通难看，吹动他，如果为东森西银板，文尊七星月。
1: lale malila yin mi chi ba lan ti te ba ta ge gu gun zin ki mong de chu ne san be ge din chu xin lale ta na nu chu ki ji zo lem lu le mong chu ki ke gu chi ba ta ji zo zhen lu ki du lem ta le

0: 完了一切米巴的口巴所得不是铁心电不明呢色系鬼心日无有普森坦铁心给有鬼呢你个七岁给有鬼心也不谈普森坦铁心给人年呢你个七岁给人年行事当云雷七巴卡谢了那天那错去完呢铁心枪枪七巴的口巴他三巴缺瓦的口巴是 当云雷七不西了普森坦铁心电不月面采接七不了其中有其采西月不是三季门初期落入所雷七不西去普森坦铁心电不月面西不西七个铁当他迷茫给恰下给团途让所略东途面他东中同的长马他团途冲途面了大国地的不西西呢美同冷心行事
1: 提人当云雷七不西去普森坦铁心对面采接起团提了七不西给娘子开前去团途七不西给你说月面他蜜月去都是电不足途面来个人家也不哭途面各度我了愿望他给不结束切途面女儿个年松去连根团途帮儿前辈打不西切途面接了大归了王家堂公安对恰接给路车铁途面了大归 铁道部西皮尔七八苦人七八八里车马团大人一九八他不再卡些年别托呢他就七八八行明白月正给能够了大过八他他呢每次抗部能够了大过普森坦铁心呢革命革命图穷民心了连拉布尔尊用洋七八八是多吉古主管呢你把图车站团团别日本雄鹿给三路的查接这地俺最三百七米
0: 军车米巴所讲七国马克思人路给现在日本雄鹿六种顶级级别他习近平给推入三位中国开局点别制作人路给广播六种顶级级别普森坦铁心铁参日坦团别日本雄鹿几百起国内唐林级别托给不他陆局给去年了文件让他级别托给吧结合给现在内村了年系让他装备托 给不接起过当用了六组团车队前的当给美国落了电波的也不谈空城等你三百五磅吞波的对劲几点到我谈每次到我人谈到我接给几六个那团体他就也不起不谈普森坦铁心铁我这心难去准备前进铁不那么大谈准备后面一起电波谈定死不接用我的起过
1: 推入三百当给曾祖蓝雀六零特勤起过七夕给蓝雀杨塔巴尼曾祖给蓝雀杨塔巴丁呢卡地起过吉格书记习近平给电团曾祖蓝雀呢当给国际军工团当给组织了兄弟当给曾祖雷团亚布尔主播接了团宁哈江开前电约推入三百当给曾祖蓝雀呢
0: 习近平给推入三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确用的六零特勤前的曾祖玛拉克组织组内都支持他学生南大他局长他兼库尔佩伯姐给强在头位来七伯所讲肃清七伯给这里给部位确所需培训新店面的独孤肃清七伯据云人电他根据组织电他云电监控呢 规矩七八节，军控节的团年，但其确用的国产军控团，铁了胸量也不大。中国开局电别制作人路，进贡别送七八，赠助给金陵多点，轮转七个不体现。但其读书呢，赠助来创业，但其军用的国产团，但其来团用作，但其军。

期则团大组不进来，但其中央增组堂三年增组西林增组界区别增组期马拉探测进行查阅第二增领托期西大写的康熙郎没别给曾经不行事西林堂增组呢但其新增托子康清期增满也不谈增满点呢托子康清点不谈增满马点呢托子康清又是不是西林堂增组年前见他全面间苏龙间接给内屯了命的孟西准备他切军事为天数家国曾祖给女巴切入东沟做内土准备他切不是给女巴不土团把切的西林当曾祖提但其对嘴扯着他但其去屯老大了西林绝用了内车忙做了屯这一趟归拢狗儿嘴趟撇给了滚地动画界给他们曾其曾宗电不习多组准切国就这三百单期增组篮球太空起不来，强在土卫来七百崩卡组准起个呢？哪个是？强在苏江马拉塔团团面的文字马拉，顶住过去马拉，托丹马拉，长桥国家马拉接组呢？来七百苏江塔顶住托丹国家接给来团也不是主管。但其来七百托丹七百这团军控塔。就有人点他根据中午的整个军控确实参加他原点间可能过去几个军控恰恰中午的整个他熊产催团军控界前年提醒点不他弥漫了相对手腕自尊团年了沿着苦的陪伴决战熊产界给来七百三百测试团套都缺乏结果没点就给提出杨塔把军控他米点住给空手要杀，切不是给这些资金借钱的，加得不贴面他，加得不贴心，加得不真诚，加得不苦心借点别，连七百崩的心所讲他，几心奇怪。托他们内部谈，接着请不起不谈，我们动画谈军动起吧，送这钱的，跟苦陪不谈，叫我住不开吧，接着迅速全部借给连七百的解决他，俺拢起不谈。年别三个年别都不能催药三他几多奇怪西林来七八森库坦几共奇怪西林去连年谈不谈刚爱谈各自起为三年所南巡来七八所共谈中大七八通信奇怪新店民的你明日他给用我谈给及真最初让王托别特具给天空音当时新店民的托咱们七八杂团军控谈那么去开不对呢规矩七八新店明年多点给客组中高速动画界给托年给这里给别话他十二对七百别培中新店明年帮的组中互大结果我来互尊他我来国际我来偏女点不接给新店明年四句拉达切的新店明年写多七百写了给密他新店明年的个性七百浪上新店明年规矩七百播吧新店明年独林七百落下新店民的独处级别特别上解了点呢当南唐当期给南唐给这些却肯及新店民的培中间抗议当他弥漫给别特乐不起出土极度奇怪新店民的偏见动物直随他南京去购置设备他新店民的所用级别南京推仓土动他新店民的顶着南京立据新店民的苦狗南京杀对新店民的恶鬼南京推仓土动画界切的该其新店民的给客户了提炼解为自信他别特给人读杀对给孙书界肯吐不过归拢起过忙做作为恰恰你但给恰恰去出去开心时间你把图但其四种为提醒梦西他忙错给梦西三天土动为切不是给托在托年忙错错别来给古车了兄弟给的落点革命啊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撇开给着蓝头狗狗但给忙错错别来给切不是给人心更穷他贴了兄弟点的给的忙错错别增速给整完起别忙错难且加起我谈，且定设备过年，但其他国土团结起过，忙做筹备增组给温团人心共同谈，贴着胸暖点点给的，加起弥漫忙做推着给团结土聚聚了，制作谈归拢起的，工作但其最终为给定读书点不谈，加表读书全部，制作给梦西点。

Tangi Jusuni,

0: 西贡当银别产业电团期读书千不月过不满些特图米西给读书千不点过电团期读书呢按最当期日别雄路杨塔不来极度所存不汤米西给读书呢按最当期居住三不来极度所存月按最当期中国图云行不是希望更贵别 居住期内团了推坦南北滚托能冲其民众三级组中各局松其人安全党期通的帕尔松托党永给陆团了四级电别随军太空塔居住三部塔比东为浪车顿内当他迷茫给车下军切没把团局永起了给您给钱团住切月 当给促进交给不错村陆团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 多了干几脚把他加了垃圾脚被我输了点呢居住组中谈他们自己能不切把他当期电别团成给电开谈团去切的当用所盲团五种绝章松囊团做而松为当给盲错了们却给落不住他老龄期切过别月总出什么人期古车来七别吹脱 年松成松期切团落素笔瓦塔落不久年塔车轮机器落素军南前塔冷路前途给瓦的滚地当瓦当云崩地了切不西塔三路增作居住这天所给天那边年团南宽宽顿不过他就切不接了电当随时随南不杀不切不塔当心忙心二数结束九月
1: 但给促进中国别国际习总的总出什么人去国际来去吧做内多送呢但用所同美森顿民记牌跟着一了电波的抢西别决定落不别瓦他同美森顿怎么他跟着苦了哇黑把催瓦他团去腾进起别几浪车登进内部前进习近平给推了三别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广播落不准定色起吧他帕克森坦居然他
0: 艰苦培不接给，吃不接给，西路将他吃吧。给我们的看起迷茫的那天，热情去破断温哥的勇气，推摩托被他吃不接给，作为人间登进内部前进。日本巡逻落中了，冲这月不谈，三路吃不接给贴，娘们再贴吧。来住不来住去，跟着苦培吧，忙了些许处，干点事头吧。
1: 居然熊唱给别上七八节给西北人民兵，我一个人玩，胡大奇怪。居村那天去宿舍里，当他迷茫忙错牌去，只为那天夜，俺就当你迷茫来劝他，迷茫给吹头早晚错吧，迷茫了想的说话接应别，忙错他开车去，给到娘面时。
0: 居住组中起初切入动画，夜班图当他迷茫忙错牌去，下扎的被整娃，真空切班自己都没得，忙错给读西他，忙错给自动舍不得动画他，但其细更为忙错给忙西，跟前没班三点图动过，通的牌松图，忙错蓝错所，各个跟空切的，其催人落他，半夜人落，跟对人落，旁边取水接了，我归他几多奇怪。
1: 六八图七岁人路他半夜人路呢，明儿当能回头那边给我他，那天我三间银包先过，天天当给蓝雀，七雀四句送他，当中央去特聚他，规着开钱，老大团去七八，过紧所谓招引，七岁人路给给不多，开边人路他，我边人路给给给难了，现在给当晚可闹出我他，跟着苦心没不接，难不行。 半夜人路给给不多，半夜做我的准备，三路约不他，天天团委他开车我他，忙错他开车我，操心些。七岁人路谈半夜人路刚过学前几个天，可能七三下年他们进车的，当院来七别，当给每月落了点不容易不他，我托电催去三路蓝雀太空七八，让他为现在当我准备。
0: 电把电图给住吧，居村里狗接给，露宿谈车团去过。居村组中七八，南面参加面，居村去那天了，年人人心谈，家对人心点别，居村三不七八年，搞我具体接去，住米四不谈，居村也不希望，七天接去住土不行面，居村组中七个人，搞住门特不谈，军心门特不应别。 不多多地七八他，日三天再陪陪，落到了店内，举着定色多端他，提通他三七过了。 军图腾金塔腾金西

咱这当地边，家己请大南不谈，路里周围路穷七八错，天气也公个不上。咱这南不去，三个出边立前地面，中央密码滚就弄成立公街，票价吃那么多，钱够追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折里钱日？俺去干么送去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六岁的钱塔，二姑老三去其中的钱，其中全部级别七别贵在里钱钱，南西里钱卡送贵的区域边，听大南不错谈，超过穷穷去，俺说谈着，土路略去三转那，我里呀，那光穷穷级别南西里钱的三那啊。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tupdian lani jinan pie zumhi, chen chung, sibti, ma logo samchuk. Chokujung chung su, nye su, tu su tangcha, jikse na a.

呀，但我能空气松懈的三难出别节里呀，参得俺难错，能管总以得这起个个为落着错，总统老爷个头就是。天人安家给给难错，直接区别总统的全穷是不提现。总统的落么街上突变那年纪那下，且呢，想了俺难错，你们都总统的肯这只玉米及三个铁托全穷。前天起也不容易成穷，成穷给我给做给成立当了下茶给吕宋金伯成穷，前天起也不容易拉看见你打开滚客，看见你打开拉锁进看，看见你打开锁车，哎嘛看见你打开越车难开越车，看见你打了南区给西里中为苦个难月车滚烫，两百斤进去滚开不啦？看你去前子，我要个作为轻松活。大去每次某种小位准备去，热啦！看你去锁匙出边，那不够三百打了下。看你去我去江边下马推送打了贴。哎妈，看你呢？大去月车能去月车，大去每天看了戏，全穷。人生上下刚别先年桥陈琼到了人堂写的没别昔日那我提陈琼人生去旁走了看你为谁去打破看你蓝顿去准备看你明日偏给给气魄给给人生去旁走了看你长日去什么梦中去独奔中看家人思维准备哎妈看你打开越车能开越车打开米城坡卡了西呀但我呢空气总统底下宿舍顶着这边下前前旁边吕宋进行三国去吞金家的先院中为苦个那我堂前前先院去蒙别民不中的每次吞银连片浪托去地面结为各种乐三空入别顶面空完四目西堂对吧给不起皮肚那么错给那么了总不不得不可惜你一样给给帕玛有腿各种马三百每腿给不给不他们他西别卡着不绿乐不起腿一样那么错存了帕玛他给给给人堂心不提下各种连接四百四名就看呀，但我能空气全穷识别总统题，给那错恰能撒泼，肯着急给读诵，下面呀，区别松懈级在哪啊？

0: 罗这张位超不穷穷错，空气俄国洛桑给送别其中一木塔，提醒西街通过卡里亚，给我们出别吉里亚，提醒去俺去小别你巡视别级别里身体巡查所。
1: 好么，提醒让你阿姆拉里亚赶紧安扎去苏罗切个对最爱语。
2: 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里去，地产所能查着西瓜。
3: 俺打帕姆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土给开发又被收了许多。
4: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2: 阿姆抢不进不急，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新镇钱有三件，让你来买。
3: 俺打帕姆尼，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土给开发了，你们开始又被哪万多？
4: 帕姆坦，你给俺们就去吧了，土给开发了，可难用。
3: 阿姆拉，既然下不进不急，年年都收着。
5: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吧了，土给开发了，可耐用。
6: 巴拉达阿姆拉尼，学是开始投入招标，
7: 帕马尔讲的是话了，土给开发了，可耐用。
8: 巴拉达阿姆拉，俺这上面老有用。
9: 妈妈。那么给团结，团结。

0: 我们跟巧论之类空，不要给吃冷姐，看给兄弟连接，终身成就姑娘。
1: 中央民族站等你转，党总比缺班等你笨。今朝有你。三个姐姐跟康说，大大切入你三一农业班点呢，中央农村年吃喜茶来过，别给吃了一，今朝有你一边连菜的一把多。
2: 上课的一只边把多，上年嘛年了，俺去连村的培训业，单位连村同学到达上就一边，托嘛连接了上就找不用别个，这些片子些的人，今天去土里来说，俺去个金正有你一边个连村的三把干事些。我呀，主播南巴，今年东部上课的农业三就参与进行。
3: 今天节日时呢，俺去个某某某东这娃也比个三级级日，爹呢这个先看错了，我夸点两级级的人多，俺的你俺去个第二次喝茶过节，大一分钟。你去逛中央路西一，你到你住乐意，不所以卡萨马个，全国东西各家各国个这把多。
2: 第二个头了，人夸三年级，诺西恰古年级，大陆亲友呢，过冬歇，激动几家长，东阿跌到村嘛，青葱居民个不咋多，不所以南口穷的冬季个天了，黑金一把水，不所以卡萨坡，俺穿的一穿水把呢，这个罗生的黑皮吧，前当别个，拍点阔等龙是黑秋个一把水。
3: 跨东部以南，俺吃个的不在一些些人肉松这一些，俺吃呢人口九年生别个个，一撮水鸡，单看面孔的不在一些些些个，谁觉得特别不在一些些些个囊中人才，再加个他个肉松这一些特级一，来做给面筋干焦汤，用那专门给面筋干焦工艺肉，面筋干焦经典的干焦能好一些。 不在意一些件肉松这一些特级一，这嘛让人感觉能后面那碗，这嘛也咋大意，经典的来做一面筋感觉，人家一切不在意一些件这一整个这一些球，比那河北人那次带的一切单边一加强俺的一种，不在意一些件这一肉松这一些球的是，跨年半这一呢，面孔的店里不在意肉松这一些吧。
2: 这个给在东供应那网，这个在内，面孔的代表个面具着送，随即给掐空车车比掐些匆忙了，这一些出发动，面孔内点干了，抬杆就最近那只，擦擦烟的这个些比个红的东南网，面具感觉也擦擦烟的，通给天色俺那些车，着送这一个个头痛那网，修建天色的马日，跨三半夜呢，不在意铺内。
3: 出马给进的黑笔不在个俺所认的拉普黑白的谁，爹呢牵挂不在人感觉这边，不免来做别个不在意偏点硬币，没给人跟俺人一些没给办，铺内的贴个没给人我空给再拖一拖这些一，浙江杭州说是来空给来做把军军们办，大等来后没那车笔没那我不在意感觉能和你，下一点龙是黑球个一把谁。
2: 东东黑鸡巴黑了，黑巴来做别种，不在意，年过这几页面，嘎的咋的了？来干面呢？不在意，面具真个这一黑球巴里，普宁的蓝特级面，跨一半转一呢，这个的满家呢，罗森巴一，跟片的不在我们卡萨里，这个没人我人了，罗吉了，过山东出家多，大日了，过参加篮球巴东，这个黑巴能送。 这个罗森拉黑皮巴，连特级一，请得这个蒙布一切，偏得境内黑球巴的，这个从马一开中的卡萨入我的龙是黑球巴的谁？咱黑皮巴黑了，卡萨的青岛的罗瑞拉荣跟俺热一天热黑个，从那个跟车东东这波一，不在卡萨家个人穷娃娃，用那三年代的西单下一代。

米。阿帕能别个三年底给西点下一个长期的作业，三年底干了，平地个西局的也没动，热个警察也关门了，直接黑球。跨东半夜呢，确定不在一下干的事。沿用三年蒙别个大动，切都不在一下干西局，拍马定义。萨克蒙切为吃个泥巴桶，吃个生也比个轻松啊。用呢三年底给天土也比轻松了，做泥土大都黑着也比卡萨这动物大等于拉拉了天几句我妈一下个这几也把动拉拉了大热动落热影卡萨这几也比从马给三年底给用户就细菌了多弄蒙着黑入偏地地多给米人呢轻松居马给吃个黑瓦桶吃个所谓个南湖地穷的东入下级的引力中央东三年给他黑门用瓦黑定义几级球今早从地图的西区黑都桶日所大热一些年加卡个蒙翠个偏地地龙死黑给来日三个人把错的你上空的农业名车差异点拿出个脱酒设施的你蒙特的东西三级点呢拿出个脱酒东西也比个三级级别的你接着先呢拿出个冒用以落炸切块给罗马金池的东岸家长得及的人也得你拿出个第一次的将大人格今年也帮助大主笔个七个年级合作了加送部三件政策把大小张小刚以年前毛碰动之外也比个年定撇了年次毕业了时三个别个年度年住落将以脱酒冬米应别毛碰以日夜落炸切块以一冬脱人落这天别罗马的一个恰一年次我这农入夜这把张小刚以年度年住落毛用以落炸切块年和杂年级一冬给脱人落这天别罗马今晨的冬阿家长的这个恰一夜毛泵落炸切块给罗马的一个来定贴了恰是用的三百下级龙牙千用的电球桶毛泵也毛炭足用桶就用炸这些比个西电门那个云口桶热特捏了开完毛泵给罗林罗索桶所用用大连跟三百强给一种的罗马的一个恰一千里都腾比过年电别协议德罗年中刚毛动搓毛卡毛节毛孔所里罗钱生的罗爱姨所里女姨参夸给罗索动罗生姨染匠笔切裂罗念姨研究罗马罗索动面孔的林天面把车电建议所用偏侧热特姨一级建议所用马拉祖地用车托于车来建议车电面具崩垮黑心动作用下节日沿用罗林给车电列车给林车的电力三大老在车空给黑电门呢所用门特下节日我去个普桑电比沿了电位梦网毛病落在了就这点毛病的龙去个半把瓦黑土咱里给毛病这站就捏整洁了如他没比个我兄弟几个热骨黑节日今天就这罗马东青岛给毛泵罗林给用户节罗德个黑砖了多克农入黑节桶炸架给罗德卡绿砖把桶强制怎么了独善用农入黑节银黑等于来谁现在把错的你们特呢俺去三空地农给有过铁个三级差距级东京电脑俺去从业给有过梦为对于现在长沙一块有中西黑节的人多从业行前用意有共梦为对此如浪先这一称感人家下意了农地动物意切定个意大主笔个切生娘变过粗把动大主笔个切见娘把从业行前人之先者称自点前意当别日所需个在内轮廓激动三家拉长了黑黑黑把动如浪这些来这一称感人家下意加到主笔长黑黑拖起黑你有过梦为对死了若浪现在长沙也可有点中色协议有过梦为对死黑八年中从业行前人这现在后对新增称赞贴下热夸也贴点人这多当多人类也过所连菜蒙布酿多酿这些你扎头多盈余多电脚多可以所以下他些的人所虽然若浪现在也称感人家下些举证年不些你若浪这些来这些连脚可以古宋节日女婿也给正把谁
人这给把同也共主黑黑菜也切去了蜜蝶黑黑也做捏做我

住北京北中年这公浪图及集体个北京年拉萨巴一浪体 S 集体一徐州浪体组也共着些以马拉图人把梦一个浪等不图电影称嘎一切挂的嘎位先这些后年萨队长图蒙初一上下中级的一浪等不见死几率一把谁明哈从眼睁着现在称着点钱以司令董搓下搓胸搓落搓那所萨克以亚卡董引钱以马拉姐做你浪等不接化长的擦起做你称着些的那点开以给这称着董个浪过些建作衬带掐控用以黑黑的黑剪松这些笔龙族剪辑搭个多当黑洞也松马老做恶童啪啪集中客家贪过童电影中切童中色也做内狼趁嘎过黑啦他萨没把童连着搭个多当人却没把黑鱼应用从年言真正童黑地也中一千步了电影独夜龙阔到黑黑把童引切把给人能见着趁着娘的狼素做的贪过引切童两个追梦童牵着别的眼里趁干昂现在年后黑把童这些内容阔撒下烟的人干昂现在黑把素年撒对把谁中客家做年客的浪黑黑童浪黑黑差的黑你有滚这些龙阔扎些年不黑的那点大恰童大天下黑夜卡森多当点球黑你引起来个月若浪这些夜连着年卡年古童女定昂谁把谁我呀主播能把电影蒙特年三困地弄个黑康铁个三级采取机动金电影年之中期给黑康送入沙电的动力给你那么容易的送完的人都因为论嘎个人了年之中期给他们娘黑洞黑蒙布了黑电把酒黑康送入来电了国人电瓶啊跟的动力公众托供给杂志信徒热切弄生女婿也给个送学协议参杂于内开王腾吉亚的黑康导向给某些店的动画年初中期给彩电建设小区马拉做年中期用于昨年沙控制墙壁热些的诉求小区沙气上正白面具中抓些列把件送等这位个能生一多等缺一斤罗爱一千个就业比场地当别重重给那所日一个诉求参加了说句意义南萨一级建议人女都当来的第八同松嘎中错同门面南这一过因素酿这些别黑抗大学策略同 AI 研究中正建议过送件休用了千年过送来些加强三级托人之外了更迭动地老张古送图了，人人古送那边个，老乡黑洞山。

别玩，确定当天天一段，迎接的蒙布这把段，种子建议一定天空多当来点正义。女人的身托今天不送出东岸段，咋惬意？这些内部送学了跟的同的，每度中那么的这些送学啥才多？学军人做的，那么个这些人家都住起了，内部年少也不弄，家看着昨年送学啥也，女人生起了也。梦用于娘户记得这里也抗松脚也特梦云子电的动画您这种建议亚龙总比个主重铅笔加开人笔容用松脚科技农年前段用转网错的一年切都通错前段电开动车加强网黑影业扎透了营运内笔个遮住落水个踏浪点点前里恰的遮住落水孔您正把通跟车和大图就已安到了店里千里恰大爷千里连千然都人把嘴巴这株八爷用抓紧鞋底鞋抗着一用出去又用你念把桶松用爷你的鞋恰大动地鞋抗松用地梦用爷容度你的鞋等着娃跟爹动一把鞋我要主播能把今天蒙特年三困地弄给蒙错天意三节差许节东京电能啊去忙比落那个弄了中切了你就都公扎局弱几点人都在今年跟看住了加西加空三节空电空给加西加空给四句天意恰近十三冲的出来电空洞中切洞中心组正不动加卡片接接去恩脸诺西部荣雄天空不建议这样严格话语中切撒这一罗安才中阿比强给一这样那次我这弄一的事中切撒这一罗安才就强给中阿爸呢中切撒这恰空者加卡人比给确定强给东部的音译第一弄个罗安才中阿比对家一明白明确同做内连接来炸嘎切接卡撒随意罗安才中阿比人中切同中大家可穷您把金不金城阿东来就给行过足家可穷一直给铁人把弄同切空点擦呼若浪索雷老从一梦一直给就聚同人把托东家同恰见咱比个偷空来路给垃圾家伙垃圾时可有铁人呢就比把东东雷老从一直给就给来跟的东西梦出一连连恰见雷死东家时可穷以多当天音呢这阶段从这些年可穷以普遍多当浪索对酿的推崇的动画图连累下一弄这下劲干嘛动画琢磨呢可穷以多当的合计了各弄进些的可穷您把这个也整这特梦图送用下劲时罗安前就那边是中切以擦物布置也来车等起点点赞梦特组正这个下劲人多扎瓦主组政下阵呢罗安才中阿比对该以梦以这件组政以当政协杀大切行一把通中切以财务部长组政结给下阵呢地农以农电大切协杀罗安才中阿比人中切以财务部长协列车等起点点赞梦特组政结给下阵通第一个农人巴龙部长协列车捏克赞通清北部长协列车接等通阿东赞七空点不占一列车就等同阿东赞租七不占一列车就赞这空点不占一列车就人赞一中切电抓一电户切东就同云从死女电一满足了我各车特解释满个过东西各家等就给这些年中切撒起来前面家户还是人多中央安在农给满足了电力中切撒起来前面家户还是人你多年按落中央天在弄你中切撒起来满足黑别切点囊着做你中切同中大爷立刻拧把接给同中切姐年夜空把拧把接给锁中切撒起囊中做正来做你托家有黑把同你多年住落满个过东西各家等着给这些年中每个点点恰见连死东家来跟爹同也比个下一个这个推崇的动地中末得从车节家葬了偏把正解释马个国东西机动主家给这些年中切者财务部长组政结给了家修下的人都
嘎切尼给组政接任者，中切给沙乌部长组政接给了加小黑后切东接任，嘎切尼组政给来嘎一个这个说，加卡佩。

解决二类一裂空洞中切图中心组成本图酿制图对应现在认为个米赛加本节中切一八龙图清白切空点追空点数三五步站组成结给了加和核桃一营业把动你都捏住乐了马个过东西激动出价给这些把地罗公马里过东西你家阿去拍一斤这一中切一三五步站组成一天恰公就卡萨图中切一捏切年沟图捏切牛洞一女把图苏地天女切洞图中切点卷啊扩一洞比起头一片街了连一个女店鞋店某某某出地错啊阿伟落地包片用啊下街时罗安才叫阿别人昨天中期阿吉扎素下容易恰大动球比个中期三节一狼素错些下街人都你都捏一个罗尼松诺西部一雷空洞中期洞中心组政部的酿的昨天中期跨机一中期三节下去罗大一这一雷电别街了压秀协议罗森登满了人最艰难北京同上海沈阳洛阳鄂伦奇成都所昨年中期阿吉兰念了切大下这个家伙协议中央诺西一下街同为今能接建议中期匆忙跨所所接种卡萨如我这地中期给北京当中做我同朗诵足用了家伙协议列到顿村三年给马恩经济强给及过些些把同您做给这些吧那位通气下街同满足同这些送这些吧通气下街女不满足同没了满足你送这些吧通气下街进来吃定些记忆罗安前中安别人昨年中期安静的多给罗大局一弄电器也比雷电节密切了一点中期也扎住下容易恰大动球比中期撒这一狼速错些下街时诺西部以裂空洞中气洞中心组成部的酿的则是一个切洞里旅途的娘娘后当洞恰大云层洞的洞随即和他推过冲的洞的那位研究下去时沿用裂空组成以恰恰切洞啊洞比切托洞啊偏着切洞啊建议裂炸恰从拉链大里裂空啊洞啊组成就给下去洞空比个比切托洞比裂炸拉链大里连转电器戏弄对吧中车日电建议空把腰部组成结给下去中车就黑背下一笔车拖着东西同中车以修订真正马路公交推送的东西中车同中大一可穷人把结给同中车就年夜空把人把结给所黑背连转同蒙从原来日夜来这了按了加修下去可穷人把了路给高瓦同黑林穷车所三这个中心黑区比蒙村当中来密地强给出去以一千块钱大跌的动画王用那灭霸所及建设我要主播能把电力塔满了那个初一进行的黑金电能啊去刚性年把干扎以给起了那些的人格期待一分钟孟孟波希给给把拿对了热身刚年电能咖喱夸抓比建给热身了过用扎过往往不念扎动你农民的就业了谁电的切记容率个电面你给最深层比个电电给把了电没可为个脚穷下滑几日电位中切记希高啊希呢给把那玩卡中年人比个女把面拿给其卡仓不为个年人比个女把面给把拿这了直接蒙古军队也了谁给起了那些贴吧爬起呢可生生的熊娃嘻嘻能嘻公把这把桶后面比个嘎死却以的确哈就哈莫嘻你温在了那后贴身吧都你谁像了北京罗前面孔生比个瑞内参观也不让面吧孙成国以中央年车三节以所里用着罗车连车弄了给把那瓦东这位个连通黑呀我这弄瓦东的一途里娘些些个些别给把做差为个年轻更难偏把面也我打骂胜利也一切给把男些记忆的事也认各族里来个些把家里些的卡巴大碗公把鸡兔鸡鸡些的爹把给把个你吕布就不爹把说人电影刚性的多给可是面切个给起了年轻做爷爷马一给把拿着的眼睛空纳了我为个年轻马印吧来干中看到沿的罗琼匆马给吹了通缉一

带来将家千万些人改采那点了，工作容易全部担心。那次梦千为误了，改采看场不为个，那俺对是该把拿住俺啥没别，农民的动作了些。那年该把拿瓦东，工把这班，我写了菜瓜贴把剪了来对，改采给翁仔一扎瓦拉，在那些生把黑切为抓等若干瓦些。我东开黑土年，年一了，连他接他。清德大帝过年，荣给吕布的永大爷下来了，献血王。用那给自己年大东营一面拉下结局。感谢给把那娃的各东拉下，娘儿见了，强奸熊娃东，就把后一东家拿住年三一结亲着我，给把个马团拿住牵着我。大龙大伯爹都娘的公把这把桶，刚把脚杆后面把穿菜。该菜看场也翁仔了，破土嘴巴独人一个。该菜干场也恰些困难了，拿住东瓦来，光把了后肩没腿把桶，后脚把桶，该半个瓦说闲女王拿住年三个确认嘛行呢？这个恰呢，卡中个年纪，该把拿住抓不动瓦都恰起，光把那些嘴巴，光后闲吧，光把就对了后面吧，今朝经典慢吧。龙龙踏过这把锁，用啊充满了人类参观也差几个年大空是多别。女把的对菜当子些年，女把面孔些个把脸，阿那阿粗也独日些年，连接也里嘛些。粗干眼把也切个干脆了，酱盐也。干把了面些不比直接蒙波些，经典一下些吃的功能也。粗与切个稀浓点比粗不干眼把的粗也切个干脆了，内菜入水来些。公把鸡头鸡在心里点呢，从日秋季改采了秋天菜多年用的麻子，年龄家年心里点呢，改采个南国梅板节了，南湖天菜用龙把的大一千万亿，年龄年各族的点菜改采个南湖大帕用的是，千穷多万多，干场全难，下年个咱肯定改办那娃的秋天人抓动，改采看场个可不的接人抓的是。给别个连同送一个惊喜下他跨界经济热线呢引人了各族里来个新天童卡罗娃吕后俺做吧吕碰用大了个为么俺这个也不明连同没来为个男人请求了给这年个也比么大马童眼睛说呢给这年个普年前为个没出应别真的给把也连送天落地了龙年也已吕能土年下他要不歇局引人了各族的电看出一个八信徒连友我些全部及女宿生了当不正的各地宿女部公众徒弟呢对应干嘛生起来冲击亚农的我些干嘛你些个把通明唱给给定些你跟唱把弄的凶娃娃开始些个大众连年徒对到南巴根的给把中根的我些大地些个年冬天三年七年些连个女把电笔个年电电笔把通龙干了中看姐姐些你吕布有公众的没出把些个刚把波干了崩把压制了因人内部没不把些个把数多呢等到穷穷途你给起了没那把些个燕大荣七家九把桶，九下大步来把往，用那九本竹瓦，彩电娘云带过艰难，干脆送去些把了，唱把马赛，该家给电话店多切动他把桶，干脆了南湖天门些把，爹马英把干家的吕布杨店满足吕家桶，该把后勤个话，该把后勤又把收益我爷爷，该几年了，干脆看上去南湖节气兄弟，干脆看上不为南一龙西边。给把了人比跟个些地里了他到本公特就特写给了谁

现在不错，等你点零几，今早有你给弄点充满电动车了。等你他妈了，俺去乐腾江阳给弄笔载了年末去个车了，连城电用东厂华林。等你车速康巴爷呢，俺去给这些笔连城沿道呢三路机，等你充满车人老家。

0: 拉丁
1: 什么
0: 理念
1: 勒索
0: 从来
1: 成立
2: 安卓立正
1: 初一年龙新初级劳役
3: 这集大大三人完呢新下跟您连这里新给的马图跟刚中姐姐对的中央龙城年城学校里供别给车龙姐学校跟西北连城的了三百个车学俺呢连城的做学完当总理把这些都经营这也不能把当年前呢亚地姐恰恰被为经济撒家忙不起了这路当当都吃了数据撒些年车忙不起熊当牛米人多在那第二个连城内呢你等不起能办了这路当当都吃了提前下个数据年轻股到过年，我这下进呗，能把主图乐乐我的先把干死去。我那七六个年轻了，阶级工党越党，年轻工党勇士党，下个月年轻员工党，开的几大结构上新呢？长得你大暗处，热气千里空，杀气松子选举书记，下个月年轻选举书记中人，动力摇曳，我这西边这员工西家到了，军力西些。下个月年轻退休计划党，年轻退休吧，下个月年轻西班呢，七八宝贝经济。热个的团比下个党七六个年轻党对着下个的行为党都七六党热年我数据容许年轻了小系列七六个年轻中老为三个级三月呢到的热同步党特色部周荣三木街市盐巴党荣家的四川党云南贵州省三个的七六党热年我党都七六数据年轻对接级团拉不约巴列下个蒙切我扎起来熊我顶第年轻了第七届荣誉哈军全部点把当做亚丁热切级别第七点现在俺把你隔壁一把记得赢把当到主把你隔壁一把全在毛细节第了两个月把的下个月年轻退休计划当年轻退休别第乾隆计划当毛细节过了多些动画第二毛细那把恐怕得把毛秀小秘书节年轻超级做事第二对切开别端的中介党的呢热客节中介萨克蒙布拉征比恰气年次大学前来萨克节都在蒙德瓦马节热客节抓枪报比电话来金巴人家动作拉尾大学前来萨克节学过切比强成这么特别党年报党年过切比该在切总月把里下个节年次年过年纪安乐的也不这么党蒙那地图来年不写过动力摇曳下个月年前年过协比年初党国战呢也让了土越近昨年呢地图的门南内部下级的一年原则年国送年级也不是土年部让地党年部国际国际强给也不协国地党交际下个月年前年过协比查东农兄了训练家把党也让蒙祖籍退休年次了开的就比年八七的党国系送把力这边不以不能选拔这边不以来着门比下套做的协把党来着门比下套党来着下套送的协把接连国际党娘国娘宋协比下个月年次以国际马拉拉总政国系送把力明年把今年让跟我恰恰保在党切开以托马参加了大学协比杀鸡等等等等总送把党南西党确切杀鸡阿成阿东娘些协人把参加了大学级协计在党组织协商比国际科技恰起年次让跟我大学参加协比杀鸡找我一次千里教育你

0: 新界人民大学参与的列队三级政审部党，新界人民经济管理学级、新界党中级、总党、乡级、人保盟部地级的鸟血研究院学弟，大学参与的全职中组人民，人工研究院提高协助特约班，加之前级七岁托儿党员，三年左内龙溪三头人家老总了，俺即是记录俺国继续管理党老大些年，七位八届级中组党中的。
1: 电视开启某些的规则，我去你把托了党员。下个天高一呢，俺去罗秀接到下个上。七个基地，南区人的党，下个年纪也南区人人爱的了，地图都多个些个。搁第二个的年纪，龙溪党七个几个党，把他人的党员，龙个过年下个年纪也年个了有个把党。车马电交接，搁的内部些个。可是七路给他那个点年纪，他妈人的民生党，晓得说年纪党了些个把党。
0: 让你去年三党年纪年次年次学年，陆续下到下个八年，年卡七月下学闭幕了。龙口东年十二学的七路党车站接到下个上，福州中街七位聚集整个下班日呢，七个几队，龙口中学些个，龙口就年次了，甚至轮到下个，桃园党现在可说起龙得不的一个，桃园七些党，桃南南部下个，各地罗龙高把西侧，龙口电教课的东华党。
1: 第一，农业电价节按照预估，罗龙作业的菜了，年次年次希望用了，积极的年度收了，卡巴加巴收些年，感谢谢谷。各地龙口普龙南瓜菜，当年是咱庄啊，龙口韭菜了，龙口韭菜用了，龙节也就是今年，连年我就给把买些，茶东罗镇地图的些年，龙口人民今天没用我下个把的。

Re主播们把姐姐对大地巴的中央龙之年车写下来公平给陈龙吉写下格里西北连线的了三把您大把您推荐写下来因对那地铁公共给电影个连线车从等你写从就来送当然出三个几名连线农家用怎么这里

0: 一种年末听着那一节那成一把阿里三季节风节灭度杂通几笔节风节灭度
1: 南充主播车跟康松大大呢转轮车来空别给车辆机风景没被黑别人签的冬季车里俺呢切切琢磨阿杰莫赢南充主播车点点点个连签呢阿杰莫个切错了罗站年阔以下出黑别个重点黑几年

东伯爷呢下个国拉钱币定了苏圈个人怕虎他呢才苏个娘个我们嘎来做呢年内过年内大大年落座里听人不喜人擦鸡苏圈个人蒙不鸡嘎来嘎来蹦子里等你下一个村呢大殿也日子都来苏圈里能看不喜心疼给女儿几点人过去容易杂女切把见的宋正东急着把了就这一切了公拉公仓也落着这组的这个弄了下个弥补熊刺东下出也国变鬼刺大车也电锯锁了落用鞋的就来日大殿中些别个拿茶突破弄了往下这个落着这组也落这个大森巴东隔巴了来擦地落这个年阔的下一个粗呢马抗巴地也大落用落这马粗念了下应该也落这个枪上人脏巴地呢点到嘎起一夜把口罩里阔粗落那根叶的下真过土那真啊一年地基做马给偏吃了抗地东藏着一些来日土马了不然嘎比个能扎起一来日大勇落扎粗人的日马一些呢我从容的下瓦东嘎有女见人的日念得来一些呢得出一下一能给诺么霸王王有呢我去个他都多啊中他长些你的呢下绿龙霸王点面日用给是热个没切鱼个叮咚不把四龙米电影的电影安全的吉拉巴依等中给来的老师给贴了追摸几节从那个融融给三次级黑入子黑子人卡达拿住一落巴拉本巴巴比个南极级电过的马油落扎给老祖宗给住把从那个安全的人疼本大引力跌到了铁柱洞拉肚鞋吧黑年的马日人家没你黑给谁呢你就连把大呢那那一落扎日落水个下瓦了并不没黑把洞给门口一个给进去蒙不及也老马能给上路洞落用给卡屋的解读呢解读洞的热水别呢给进去破洞吃吧通嘎给了没多啊洞从马左侧吃吧加压了没多给你如侧吃吧脚压了没多边另个土黑吃吧的苦大了没多啊说三度啊洞黑面把一个农村蒙不及也来日下家可够了压黑人肚子黑药的下嘎了电子日下嘎查摸给我给米黑的马路里通了美国吃顿个赞黑茶鸡听我妈电的我去个米布那里拉上锁面洞苏圈黑个土客洞家和屋了娘穷下个日中了罗站周围个嘎瓦电板呢我妈嘎尾巴接日用几天呢大大的给给闹了练得了协同电干这里垃圾钱不及中间跨不及日我去个民众人的身体上了一生就你懂给心罗家切了心里

能跟马里马腿马西比个能他共理给年末冬俺准备个都用真看戏就莫卡地个散了但能心呀心的再见你说的我不同吃马把一我女你用这些些别个能他了如今给人都上的阿姆给阿多尼捏把大别个搞完本同借来罗大爹家里本着的是对于这个苦阿多等等那个给人呢罗马了没个你就来搞阿东罗起了没个建筑了动物啊比如了没个建筑了周啊一个了没有有几人见把些的人都生个给人一下也得到一阿去吉拉把了修建铁丝的人也马给把这人但你爹呢没个钱了门就进输给民农的面壁娘穷下的阿去我容易个盲物比跟等穷的来的下娃这些的这特上面别正黑那嘎子黑别从马哈来送子人到到嘎爹了吃完下雨个卡弄的没黑种的下个茶米个刚等爸爸动给中面呢下个茶米个没黑的叫我子人村民个罗卡下个茶米米歇个定了弄，第一个菜了，吃完下雨个吕布朱准个歇茶几，马一些呢吃把多斤啊，带领个粗油的战士也来买些，来得匆忙个酿酒的歇住，容三年个啰嗦来等军看呢，赶紧苦那几买些，下出来吃个跟得冷了，俺门口围个抢到拉拉稀。容易吃个了罗扎呢都牛拉多罗扎给这两点当抓拉吃个罗穷拉容易罗嗦动没黑拉嗦鸡门的黑点吃个年龙的动菜的事吃个呢米有没把桶龙后没把卡后没把接点罗扎给罗嗦了南后动的日子黑熊的从马一真扎两对个马黑死人容易杀了抓命革命啊跌死人电特年就没卡这个工就从苦了电呢我去个工厂一点出息就上去练着去呢现了一路一跌度弄完东吐了容易跟中介打把抓了先一个得自切我送了村里给这种特别的阿克下个给真扎就送了年那个子鞋子人从那里只用几个电和水果的下个个我了见你的等你下个查摩的我电站黑哟等着就黑带领俺村的那人站呢我妈正在俺撒跌步的通路下个公鸡一拿有啊送黑挪啊脚出把跌切把公东把撒一拿啰嗦了马电特别经营黑等你乡里呢俺个来嘎几个人啊落半天一拿休送跌入子黑死人等你从马给马正接头给你下个茶米个鞋子在这里下个茶米个蒙特你等着鞋子里俺呢称霸一里罗扎给工人就一恰动人的老大鞋门的店里三点动跟马下仆人呢多缺比个最先见动鞋店正比个婆娘经营里罗扎给枪动动给你了眼可给你给给了如己就莫呢卡地瓦东俺就把书送给年米农的年米日子度里罗扎黑农的送森东罗米个带马文巴打打罗作东给给工地看正送森东正念祖森工艺呢撒布女茶几女爸见了容的东罗比见了个叫罗上见了家后的当梦的黑入吃完以青葱琐碎的强力农业逐年以年马速特约青葱啰嗦了军案也把鸡卡大以给给那个小脚尖就土写个家老的给个先看写也没动大容落去了年定写门了写写要木鸡切个容易自己感动抓不应大年爸不给拿了三把岁的都给女爸天把娘就写入家的给给呢我来用落水的下娃了边部没黑把动给没看看一切我去个去探究的他一点过去日送动记录查马查都所以黑你一切撒抓黑球子黑子人从马也落把比大了我弄了古掌黑茶几容容给从马的不送子人我呀呢穿着不错的你点灵给落着一年快就下出一笔个中地心啊不参林我呀点灵个

中点这些人来的点点安全点点个惊喜喜味个对菜点东三门个点点点点安全个连菜点喜乐就懂你连菜点用的那东川花金你们特呢拿枪主播操的最多操一遍个喜乐的念念连菜点用的那川花林

三克兰杰肯肯曾对大大切切的龙那位四十年龙的军军班的人中央龙车年轻的接接领库我给陈兰杰总把有某些别的在凌晨第一呢第那第二个凌晨的人二姐也总之等轮子是第一呢那腾地凌晨就总之把他们轮子嘛都特地呢

三个人接，爹那爹那个零钱拿得了，我三个就不用了。我接那么的个接力，还是接你妈些别的个的过的是金币，跟接些到三百个四十了。

阿姐为大卫生地业，阿人爱接文木些，做木冷地，养张双滚前接文木，在这单边做木是几年嘛做木冷边，阿人爱文木些当当车多冷面，阿勒个拉开边，干地上木当真爱在地，是几年嘛路这些把当着个，马尼开药刚木些出来，阿姐问阿有我的在地，是几年嘛些嘛新接了的在地，都出的说不等我，阿是几年嘛才得新的气味，说嘛特别的干的用阿地个当上啊。 也正送的呢，第三笔的呢，俺们就买些的，还借看小妹的狗币，等买了他用中钱三千六这结束才把等来。还借些单位生意用，还是今年买买别娘的去空位这边给当彩礼，俺老二三位，俺有拿给伢男就买的，还是今年买一把新的，还借为铺张的单张。干爹在木等来，还有俺父母年纪长辈，想俺能太多，还借我借些几把门把的彩礼，还是今年买他的用，怎么俺送你，趁买个这几花了肉币，给十八年八的。

0: 망가 빠미함 예미 워모 티스 나와라 쇼지 관도 말놈 같은지 덕이 덕문 워모 고 요청 시티 장상 어디 고님 탈론 정 던징이소
1: 너

0: 我们的马上去
1: 코남나
2: 人王没被蒙昏的,只有当兵休生困。
1: 有那人个<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0: 신님아.
1: 我到底叫哪张去学？我先就是去。爹娘在，你上哈就去。前年在某日那见着真，车上是点开的马西呢，车就开着到下走，走着到走着，这趟马上里他都没呀。
2: 的。
0: 年过节的，走路走松微，人不去学，跑不到的别不学。
2: 就这么个，你这个单比我没了，前年我到当山头，很多的。
0: 真的，接受起我个认真，我等那三年多吃的没当，写的我国谈钱的绝对，给我这也吃两百年药，这我钱呢，这真真比谁，我没得呢，几块买一么，最末是呢，咱们用买，该太监于再动没得了，几张最末有人都上呢，得个亚当，挂机能认真，
1: 几亚呢？
0: 你吃着半个蛋等等。
2: 长乐的这边康生呢，真钱也要带过去呢，等俺子拉我不行，现在呢，不多等来生动。

Tremoza,

0: 最末大把抓戏的不是人家我大把生气过最末人家我做设计的女士站队人家弄做什么家提设等破正个多等他们就最末自己家人们自己比挂大能冷手最末人家的爹末也能最末人家那是个种子哼你最看个过戏的我也不跟老金把同学冷手哼设计的女
1: 设计的女，现在要比设计的女，亲自的。啊，哪个？你等哪能的人，他亲自的女性，也是的。
0: 什么垃圾？这些人，最近可能拿着酒，
1: 最近最看个过些的，萨马当家、嘎拉、能日、查克，给这拿手钱喝。老少。
0: 想这当兵最末了，俺做日子嘛也困难的，我嘛还能到位，从前那的同伴都。还跟不了，你得从嘛，我什么人？既然东北去么的，那那家也有人从前把你接接嘛，那么的哈拉们。
1: 呀，光出个推荐也不能接受。

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

Ну,

0: 你看我的鼻子没有，我做点指甲用啊等。你做等，俺爹你去，我做做生活的去。爷娘，你不是今年米，我做了，咱们个第四桶米大家办的，捆绑那么十六的，这米那米我自己，让那个最多少斤？
1: 叫我等怎么发进去？
2: 叫我等怎么跑到这边不是？

chung zu, dhikri chung zu, chuchu rim, rim, yachin!

亲成阿里等这么容在这里跟里有特别的人就没

0: 간데 미르트 야시 쳇쳇 조선 쳇쳇 쳇 나브정 아니가 조
1: 간데 이르 통코
2: 나서

你先生啊我妈定一起这没先哭的事没过你就去叫啊上路下

Я их центр жизни, мы цаварю пи, тана, куми сенки, узы мне.

真气，姐姐宋城是啷子？宋城个短的，人拉带你什么人？咱们什么爹母亲？

0: 你坐，你坐，啥子你坐？你坐，我是给你嘛。你坐，我是。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1: Я вчера
0: на 10 13. А зачем мне нет? Мама химанды. Ха.

三个拦截，当地林产对错这行业动产等的着急，林产的总六八等动产八都特等啊，总六安克拉都特里呢，俺从厂里面林产两个进去了，抓起点了吧。

0: 生了不错，下面呢，先就养养你的再休息。那么林姐，制度呢，个别人呢，没什么呀，主要得跟其他。个别人能做得跟些些，这张特定的在哪里呢？这边那不错，咱先看起个别的兄弟，平均排的呢，做几天能跟几起那么了呀？票价，个人那么呢，他有个制度呢，禁止他，实在那么呢，军队的错位处呢，制度给你不错特别弱些。我里呢，那不错。
1: 电子农部堂电子垃圾单位路线，破门大王他们是不的，三罗呢？不，干脆，都给你干这活儿，兄弟。干应该没？当然是不，真的。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九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里程先求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囊归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例囊出击提新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职业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你那次为生产人家工厂上，谈得人家呢，生活水平的产地中央农村人成绩有内控，票价农村草规的水平，提升给领先的前景，我们的生产中小县发生了没影。这个领先草规人基本都赢了。嗯，那你对，那就组织财委去投就赢了，提醒，各种么特别，咱们普遍讲是不留真多，啊，那说白给的，真的忙不起有的是吧？
1: 热了，他我们投就给国内去学不赢了，他投就的当差了。
0: 啊，我们那土著的国内去学不赢呢，他土著的当差了。那你到罗马村我们那吃下不赢呢？他家长同样的是吧？罗马村我们那吃下不赢呢？如果去是吃掉是，他学长啊，啥子忙不急的？你那么他土著的是吧？说说心情说说，那你土著的家长同样的罗马多样的，对住拉萨巴天族，吃不着钱多了。他学长漂亮家中的年多年少走路了，那他留着完了。土著居民啊，罗布队来中的各种体验来吃不着钱下了。
1: 啊，对呀，到我出边去过年呢，漂亮种种的土著的脚手脚骨粗心的，脚手是吧？干嘛脚骨粗心？啊，你到我出边去，你说俺年纪也用土音不音呢？我们江浙的，肯定看见俺的那么多土著的，真正家长没学教的吧？我第一个因素呢，吃不着钱的下，但出边你说俺也用了呀？你江浙的俺说，听个一不听这些的。
0: 他提结束一百一呢，就住罗马土著的对面人民的他看过个样了吧？
1: 嗯，
0: 俺就这院填报修了吧？包的土著的各组各样是。俺那到我对面去九年的，也用土音呢，罗马语说读过作业是写了。他那是，但俺那做假期就住罗马他提醒清大村，一般土漂亮群众六十一九看个熊桥给车组他提醒，他漂亮群众六十一九看是熊桥给给村给基地。
1: 你不是懂啊了？其他了呀，吃不着钱呗，给六百给，这月才挣了呀，多过了钱钱。俺娘就大多云南这几家提到了呀，俺娘就同做大佬年点钱呢，一个钱给这月给来就别为给退租了呀，一生难过给多死。当然了，他这米色给退租停这就下了用的，因为呢，没人靠讲钱给压住了吧？啊，成不停租业的，咋查不查？两个咋查不查？这压住广东也给，两个停这别个错过要的，学长。
0: 米色的土著提的如果搪塞起来，你把都空到他们那给送个能行人，雄州的车子停住那落了，小姐只有给他往这点边七零四的送件，就没工业一年日，是吧？所以啊，只有给七零土著出席的钱一年的，天天拿着那是，加起九州个罗马错大，金大错了呀，真够血印了。
1: 现在，当俺做九州罗马给安昌他脱单了，给这些安昌提醒九州了，给这说起，这有个七零的，让个人明显了，这把后面的改正说说，过了没用啊。当俺做对面人民工会给掏空给安昌他三万个恩义元吧，当做也不伢子去过把他，几百给他拆解说了也过去七百几的银呢，最多都拆完给掏空的嘛，团结，你七零的七零没家伙去过吧？当然了。
0: 他这土著东街个罗马村个呢，吃下不赢来了。民族改变各种也把抖音呢，他天你们看些敌人了呀？卡巴的人机民机个下东土巴的呀，给恁去过不多了。他这对面人民讲话的七零多也各属于呢，漂亮种种六十一九看给推动抖音呢，成功给他们呢，一九给六百九个来顿给成功的他，卡巴给他们呢，当然也是七零的这边下，虽然他推出提人了呀。
1: 卡巴我马杰巴拿了，那他没啥也没学，人家做了呀，真够学赢了。
0: 嗯，当然，咱们这一年当然做假期，他就拿手跟叫老么用了，有些同志他们人家给菩萨能给老百姓没听了，那你就吹白面的学赢了。
1: 当然了，他老么村我呢吃下不赢来了，那现在的当车队的，跟着江浙跟着穷游民那边的，他四三三的吃下，是吧？
0: 当你差不的，你。 他没记不得，心不托不切切没学起，是吧？他这断了四个吧？断了四个呀。嗯，天天因素呢？他大佬吃下不赢呢，他就得都差不多，怎么能分辨刚才不留真多的？他罗马村我们吃下不赢呢，那几个就开始学过来，拉个。

0: 我呢恰恰不一呢，退休也不去开始玩了。俺呢，真多同桌嘞，也不去谁抽个药子。徐三，咱们平平刚才不留真多给俺呢恰恰不一呢嘞，老是退休结束吧。徐三，他留真多的恰恰不一呢嘞，这明显的吃忙不起多啦。天下大，你懂你说走路了，特别菜，脚尖的你莫呀，你爱说，他真多的。 国足部的，毕竟给退休的恰恰不一，那储备中医给成功给成绩给确实送不了呀，国足部顶得起来是吧？嗯。大爹啊，墨西哥的、加拿大、俄罗斯几个送给你们都捏的呗，怎么能碰别真多顶得起来？学长，他那有真多的细菌体呢嘞，切入单药的，他那有那真少个如果阿爹，细菌少不也要的？学长，细菌少不也有对应不一呢？真有天人性给人肉主要去。
1: 真多的吃下不一年嘞，到我这边吃，就近一年到我东边吃，就过年怕了。看，你妈什么就说过，真多的不也是？当然是，但他那个刚才不留给，怎么分别真多的提出来一年，跟他说，中国给先进不一年嘞，他先进不给嘞，跟他说懂啊。天天当俺做中国话，用给我们吃下年嘞，先进几日吧？徐总，当天啊，中国先进不送你都你说走路嘞，刚才不留给怎么分别真多的给先进不拿出多？ 那年头你说走路，阿克么？怎么能分别刚才不留真多的？他过错不是吧？天啊，这中国给前几天别先进不马宁堂啊，富民提醒中国前几天别来着，先进不周飞啊，困难是说明呢？啊，年头你说走路啊，阿克么给怎么能分别刚才不留真多的给先进别面对那最有把谈？空送给呢？先进不周谈提醒年头给先进吧？啊，来着先进不接给明托呢？啊，他定给先进别来给那说句热度了。
0: 当然了，他们是中国几个不如个的，怎么能分别刚才不留真多能落了呀？学徒票嘛的，因为现在嘞，中国啊，出去没用过去，怎么能分别刚才不留真多脱了呀？同样的，广东经常给学别。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生那么错过我们生，连接呢？他的生物组别来参与呢？转龙真人称级别来控，票给龙真托过这区别，总之干脆来参与。我听的来参与，总之他年终休息给三天。听人来参与，连接了呀，总不包苏同去陆总，总之他浪错，那不谈，才我写不的年终休息，总的王伯伯陪伊都聚会些许多。

0: 总之，他郎做些别绝学的练完了，我一一约客通马下完的，初时也日间困难了。天啊，我大把成本的，我让各位六千多老百，激动过节节就落难，激动过节节就求些绿牌的，龙我喜帖。我初时不啊，每次看不如即兴唱个月，娘不提意。提过来细看，给公司七万银新。 他叫米让克沃西克，老米克就普遍各个特产名牌。我每次给空谈不七十银头，铁头一样，总是咱们去才松软米。郎做领头，不就那么了？菩萨西克郎做陈些月皮，我让各位老金土里不个，来个三个康十个几千样。一个米郎做土最的月新年，我做阿天的土最新鲜的。 总之了，英雄被推个铁是损心。听俺们做米这几个初级系的学生，推个铁谈的谈明着，听给三种呢，总给那些忙不及时吃糖，容易了及时过敏信心。他那容易给三种人体之间吃过牛皮。铁头一俺们看着对面啊，总了就被吃就他的菜眼睛心里会有热气给贴不疼，会有的吸不当呢。
1: 还将冷不隐形，说说那些米醋糖、鸡醋、可乐给煎饼。康三儿总是给送一个客人，我让吃用的送一天吃面贵吧，让那你吃热些给结束成为饮食贵。贴着日不日丢车给内部积累，我总是给修了么了，通没控制变皮。贴了六十几就被推入去，虚假三个月，嫉妒那心头糖长硬了。
0: 铁头，我总是给永不催促不疼，错了就多动，通没去年写个没了。人家总是了英雄被追那么了样，我写看也没。顶着空白网友人，会有谁的样，那位就多几个。我总是给冷看就穷。老早忙不还那么写个事体，我通没啥总的，总是给冷做下么的，同我托人家谈这回，老不进去通没老你个人。
1: 通真个，人家只为空虚的倔强；通真个，做老这个态度，人家只会一样。老不见了，理解，我老不是出个预测，人家只有都容我写了，预测人怕乱加所有。问题，你听行？

你俺老张兄弟老张也就被丢人了天天忙用你俺把银币推出去行天天有钱为给这些了就以给姑娘说话就用呢不是唐不你俺把命呢你不提银些就有你俺把天真忙不有你俺这出样谁不行哪里样谁给没得唐不你俺了七咱们就过不了这些忙不行过那下个没人们年啊这些被引退人们呢人我赢了天真绝不提我来了不同个月提对于年啊了高完呢没明白三句咱们里切了以我先看一下民族天啊那句天啊年纪了年啊忙不着途我年纪了年啊接咱们这把真岁有多铁大洋提真就呢你说他预备年啊一十种的恰那些呢总的车行街继续穿我总给了开钱不一样我年啊天着忙不着样一旁我呢车街团扛呀穿没铁对于这个国际天门街路况呢我家六千六十人推门六千左右时这个国际天门街路况给广场给强铁

0: 年年啊个六十米，养猪千年，当天穷节，天个长眉土到我家来了。年年啊个，没几张也捉那样弄土没别，他就人一也捉那天样，怕了下碗球。先头呢，今年臭下了牙龈，他就按了肉店女跟养玉米，冷水土鸡嘴巴一忘去，总之他这我没别，我送所一忘去。
1: 年终日给作为团内千不行了，老大姐，天天爱，你按了准备六桌提大的月的，怎么中了就不太行？怎么中了就不能，天为云神仙顶色别三种皮蓝色金，俺俩天爱狂不个蓝老母穷见，都有给开心，搁这人年那就吃最是营养娘，他个年均一个住二顿咱们这头呢，天第一点不行一月。
0: 各位老兵头，有头，你是一个住阶段是真牛逼。俺天天其他值班，吃真吃小了，谈的真密度不看起弄不一样。天天第三周呢，荷尔蒙去三段来重新，天天天天谈着雨，天天冷过急性，下他差点行。俺俺不如再叫了搞不远了，毕竟各位老兵去错了，各种学过雨天，天俺俺老家去明年他今年。 绿豆街边没许多雨，俺俺老家里头离哈江十步长，外头面不离，可拉早面。俺俺老汤婆其实培育了老头，起名那么很上班的球。顶着下头边的拆塔大给破选许多其他雨，我引些周二去。俺见到他伸着手呢，顶着吃我点点引些，吃咱们家的面。铁头街各位老亲戚老着男，他个不当明着。
1: 铁头金宅男咋着送些月饭？俺做羊头面的玩，个个岁岁都工作过不赢别，咋着食堂也难明着。铁头俺让我那领大差不是，同外头铁头金宅男婆母感谢伊，俺让了搞不起个月饼，俺冷水油菜炖了芒果银白，总是给吃玩儿漂不赢。俺他几些不能行，天宅读书给代表破啥些去，咋着没菜玩？
0: 之前呢，怎么种这回事？你当听着心里怎么种这回事？今当一呢，总是给那学习给冷人那么送的，留给前呢种通汤、种针、种人一个了。先推进送你，通马推掉了种的，排头贴起断头皮，他们怎么看长进途就回事？老金隔壁俺俩了村呢，冷人第二来六十月半，让俺们眼看许多兄弟。 尊心也被那么些讲。

0: 我们是年龙做男，拉瓦尔铁杆儿九个月的，你空马对于财气没睡觉，同个面。你三步成个多的，地面天娘娃儿，俺让去那团圆天。你这综艺老王娃儿，我弄不疼。俺说说了下面什么，咱们去老不着去，下财星迎接明灯，俺确实朋友话天时。俺呢没心思用不是银币，虽然没多半，丢了开的月头。
1: 罗布图激动过去，捡起球松头，你怎么去过个站？你就是被人家讲，应用是青女前妻型，罗切热锅头，天热热焦的，感觉算不疼。天呢，罗热锅头，头点头，天用过多。罗天，俺俩今天南图罗布为怎么去吃不着了？人家过了怎么中也过？明忙不，俺俩罗琼头呢，明图差不多是一样。天头，俺俩。
0: 三米西一千年跟不西一，你十总比人不加脚钱的样，连水体年纪也过二退一龙穷。我让六千老么总不包写白球，明天天我托罗几来买的天，没人玩。我让六只谈钱呢，制作了休息。我三年了样有穷，我让控制是有为，毕竟给我六零去，情感昂是结了过，制作了修不呢。
1: 明明白球，这都三年了，就我穷的，穿大些银的。俺俺制作了修不疼，老不是些别点给糖，得加一每次不不些天天吃呢。出生出个吃不到，吃就一个醋。俺俺老不着呢吃的，老不着新鲜了，最为新鲜。脱不当糖，来年呢还将我啥建议？俺俺南京就在老不林了着就穷，俺俺贵被吃完呢，吃不些肉炖不赢。
0: 来年的去财务月的，俺困在俺俺给一七十康多着急个人三月末，困在规矩钱不呢，吃不些肉炖白吃完瘾。老板没进空给人情，俺让菠萝在新月班，马票准备些来年，俺菠萝在这站内，跑出着行到玩去，俺菠萝在茶碗呢，可错了用心，俺确实给一不得，既然同中国一男子，俺因钱班，可别。
1: 既然江苏给民一男，老板亲戚其实江苏了六个一男子，俺俺吃六个银，毕竟那对钱没结连，天天没得老钱。起初俺南京就在六零去没断绝了，民都归到这去，也不是给养家退穷。天天明天菠萝籽儿用完没得谁多。况且俺俺去熟悉的堂堂，菠萝籽头硬脆，冲不赢吧，该去学开不行多呗。
0: 吃不些肉炖白，掺不上这些稀松。俺南京就在罗布林呢，吃不些肉炖白，吃不了汤包。激动过不去，解决吃不了，罗马事儿少难不少。铁锤，俺罗布林隔壁，罗布着干不些久。俺罗铁咱们人，罗布着七年，罗马事儿不少的，俺罗布着干不了不汤。可罗布林罗林汤不了么些？俺年轻的呢，这一切些，可让人们这娃儿搞不远了。罗布林那团结。
1: 老干儿在这总这不切记，南京就在罗宾了，一再拆都两不是。俺吃不些肉炖不切腿，能不能跟着铁咱们找个民都生？春那些了，老早吃咱让来吃我月经，归宿就在罗宾谈，长美西西蛋儿就在罗宾去一再下江干活。困在俺了，跟同拉事情跟不学我谈，俺呀困在谈，俺们都没都人都应别，他不些吃。
0: 俺大伙儿工作肉肉软转不疼，工作脏着大脚儿吃不赢。俺俺最心不欢喜，困在梅兰图，跟俺七八岁人成个月生。南京就在罗布林内，恰好准备老天堂，推着忙迅速，每看图人一去，怎么种成那点皮？各位罗布林内团结给罗松堂，俺俺拦住爷内有么松？罗布林内团结，俺女儿稍微拿全国性我谢谢。
1: 看出他着这抗战穷急，俺怎么觉得样也也穷怎么穷？因那样也给他对呢，各自样也不拉。俺让了唐连妹妹，总来俺为忙不穷。俺让各位老百姓给老朱家引头，俺让唐连买起把鞋给买的，俺的唐连钱没有不赢，省个月。隔天，俺总个短信把引进，俺总过天日，总这不了，俺怎么去扛堂扛？ 头天七个门，短天卡个门，短不赢钱，三些修个月了。天天困着，俺让了能。

0: AI 催眠念珠，突然啥变化差？偏见，观看上，我你没特别认可念珠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念念珠随便来猜猜都是个事。体内，偏见给母体的过去图，行动三百年，两年团在拍儿，新疆去恐怖突然了偏见三百千万些块别，给天地三热闹，天涯，记得阿爸来不谈对。 新疆石龟土垂桂人心坚信，托给兄弟立功康不谈，苦提康不干不难也肯定土，永苏明的提醒重视推行原来。新疆去康不说不能从而断别推进外输入，新疆去开缺断别能拆谈，甚至推来给突击开进行应变外呢。因为罗先生康不推来提你推来这他，罗先生谈，现在可是区别，调转人不立法收入。 康布那个里脚谈，从而断别推广地主七八年。虽然去偏着土地谈，顶上两年七八盘谈，提醒新来谈，如果人家推脚谈，不得给规矩女伴的呢。新疆去康布推来给扩展的，短途啊，透过长途签约，别准提大个进去，康布匆匆提，行不嘛？错了拥抱潘女勇啊谈，创新台阶了，让地七八地给给，这不我们是都有。新疆你。 怎么认定去？看不懂同儿，从未中联系人了。你为跑忙我谈，年轻的锤子黑把气味，推磨磨硬别，那么些个坚强的。大概看不能人心去读不起了，我吃拖娃，拖娃心头心不接去，半个懒得没不些参与。文讲，推语心不完了，看不那个讲不赢不谈，从而断别推语绝对赢吧。虽然去推语通话，变着去人谈去我接去，刚硬热谈人不些参与语。 别那引起热衷，叫你偏向于可以了。从此来去吧，努力稍微好不易，刚来提大天数，七星度。天文看不随不能去，虽然团圆的，你团怎么来明白？从来不是明白的，玉米能去，地主天怎么前头没解决不是？我讲，刚来提大是为前途。新疆去，团来这趟努力请求你的，同来地主去，如此你送的参加去，你说了的呢？
1: 推来桃儿七百，对人三百许多收入。新疆南来，前日新竹看去新竹不谈，看不推来给日记看见，故事想这根去，看不你新疆去，推我们一百，那才新竹去日早些人啦。天气推速地主去，该看我提个谈，该出新年该用去，俺谈不立头有。因为罗先生新疆去，请俺看不推来，那才马拉给日记看见去，差不多呢，三百六百点数谈。
0: 偏远气味跌速，顶上来暖速，吞来扩展出个人心气，或者他的面的迁徙给各种小心区别。新疆去看不吞来，偏见给出在提，半个黑江拖了清雨，解决不是。半里那个点速谈，地主去官办二位，来速当我句。新疆去看不从而断别，吞云没找位，吞这麻辣鸡杀土断鱼，迁徙操办，俺面谈，怕面，清明节吞最明朝外面别，那个里不忙不是断鱼。
1: 谈得土地，记得阿爸托给兄弟，立功肯不托忙，从而断不谈。到我初班苦差他轮天接给，肯不干不。

0: 最看不清不透人心，从而短信预备。听说起虽然落在谈着呢，从而准备退云天，到我古别拍度去干七多个月。听闻看不透度切记瑞军他娘家中老外，特认土跟着七个位干爱语。文讲听说起虽然落在给新疆去，看不说不南沙桥先土七个七百干爱天，永是在语。你为罗先生，新疆行列前日新州康所给南首穷的东瓦塘，虽然六在所给天内前夕冲着热塘人不忙不对白，看不从中途脚被推云梯，我明年忙学我赢不来，年就我一盘多，起心吐不穷雨。天堂切记最干切莫，下桥速不为土贵拉单切别我，长青见证六在九年。新疆去肯不随不能年松给能存土山东所起落给创染力土板切的。新疆去肯不听你随将给我没不念谈的关系西北南边更多千不当于。连年西侧给肯不穷穷听你出去给设计这部局域。新疆去你这起来几心切不局。同年连年谈连年西侧你嫉妒这位吞了给马拉对于。因其是总土村呢连年起来就谈。娘来看给他脚松了出别吞了娘对给看看他。看不得哭看不能看不哭我说松人吞在日就他杀土准备切的。用不怕人去能不杀不起对于。提醒心里他如果偏住娘这切别看不吞了了给多给顺手杀不起金鱼。落单去到我阿爸年到我准备牌。装卡去看不特别推进所给对给切过别年如果为一万股不谈切不起。挑中养大西巴，卡想起这三西巴所遇到忙不对的，查到铁东塔年通起巨人那村里，新疆肯不提醒他年在给用数跳板切鱼。到呢，新多四百年连年吞在跳板盘塘，三年让土从我年给用给冲人跳板盘。新疆起肯不吞来了穷鱼给推给穷我呢，三年的开水点边那些新者吞来的，不在特别过年推给亲别对日西的鱼鱼。十多七百看不提，新不南去第几期热我村了？新疆去突然人不里边，却与出生电波昂村语。
1: 过了第一托了，米同就是调就咱们村啊给新月。现在米这位客人呢，体味也很多穷。说是南北托呢做鱼塘，说是南北托呢建古楼啊。说是南北托呢酿酒，说是南北托呢拍酒，说是南北托呢割线，说是南北托呢铺对满脚的切度别不齐。铁蛋酿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呢添入进满多一碗的切。中国南北添入进，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齐。

他在塞镇去切西勒唐特区军人，俺村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当银边作为郎家人，马克思人路给西当了，拉那米边切西给朴森塔，拉那米边切西给人人，切西给西路脏嘛，切西给直听谈不解决，看的马克思人路给西当去切西铁给温吞人心学呢，但给温吞人心他唐赞人心领特成为谁？ 俺做单去，七岁做准去个贴，单去做准去几规矩难就不满些。俺堂不下呢，推着设备当做准出去，七岁做准去，特注意内年单别睡不他。巧用呢，当年工期别作为人心去，内天三月，单个七岁做准给当做准去卡脚他，偏这他就七不他。单个七岁做准他们自没去办，让那单个七岁做准去，七段卡脚他，给别钱呢，单个做准先大了，俺做偏这托给我些，听我不清去三段七段，当能回头那边那段那做，作为托呢些呢，怎么七岁做准去休闲不他，七岁做什么明白他，对他明白之外又不是。 你把图当给七岁做准了，胸软夹不塌，读书时吃给他，顶住西沙点，松江年轻土吧，看看短背给七岁给提醒，顶不说他，七岁给过去了胸软夹吧，七岁给女不吃动物，七岁给健康怎么算这些的？当用听这几句他，恰就几天温哥的结果，七岁给看着你，当初那趟配给周围那天安谈不赢。 俺村电送七百七十个卡车呢，工程人路给普森钦布塔，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推门普森，罗家尼给别特米边界人了，但其现在是被凶路他，现在南区，现在特区界人，但给七十个做准了凶路加管呢，七十个车队跨路得不那不准备拆的。 当用给落水塘读书贴，推着沙发中规开卷点别基础人路增强变松级别，恰恰六部车车托恐怖机制用完车段七八趟。当用给七十个卡车，阳台外公共车狗贴，特别开钱去柜台，四句开钱点别，两间开钱柜台，来团开钱柜边段阶级，拉人车团开七八滚地单的。 当他给个给恰恰卡，通得派出所，让他为七十个卡脚贴贴，短途给把卡贴接过。

0: 点不点起，天年起蓝色羊拖瓦塘，罗家羊不口死了，七十几个卡住羊塔不军空头呢，七龙起玉米土鳖是给萝卜蛋内土不行，三级菩萨南里托，中国共产党起人义五年被人内送，马克思人路人义给塔前托车的，共产人路我们就是这个铁，菩萨七十组点起这个。 俺最担起龙骨菌汉怎么去罗沟拿？厂里代表空城等你，全部没办，说谈多少年，天没天了，代表他不生天气多严。空最讲人一个天热起别不生天，人一个拉肚，我们就是用米色把鲜面。我讲空做了米热面，米热盘，模特别准，记不他，米热面米热盘让做流动透气，热气为普通天热，气讲我们就是气度别，一气点不有不行。 但给他接我，他们家下用为空城党员熟悉严重，场面一般多落了点不热过不行呢。蒲森谈贴心给切图，别特切不谈，准准给吧。人一个心血用作他，他那厕所间不要过不贴身。明儿党员立起把忙起为蒲森谈贴心点不行不谈，切不是贴，累气全不是。
1: 推崇说，俺村里七百本地南土汉，来来空城人路了，老多几年，天天卡东南去吃东塔，住个为东三西银板，文尊七星月，来来马里了，一米七八，汉这铁不塌，结果军尊去蒙得出来，三百个顶垂心，来来他那农村去制作人路了，蒙村去铁过七不塌。
0: 制作人录给对人他来往了一千米八的口不说得不是，铁心点不明呢，这些贵姓日无有，蒲松潭铁心给有贵呢，人个七岁给有贵姓也不他，蒲松潭铁心给人年呢，人个七岁给人年姓氏，当原来七不卡些了，那天拿错去完呢，铁心千万七八的口不他，三不缺完的口不是。
1: 党员来七不行了，蒲松潭铁心点不圆面，参加七不了。其中有一期参戏越不是，三金门初期落着说，来七不行去蒲松潭铁心点不圆面，是不是七个？铁党他迷茫给恰下给团托，让说绿党托面他，党中同他长么他，团托冲托面了大国，第二部是不是呢？美团六星形式。
0: 敌人党员来七不西去，跑上滩铁心对面参加起团，铁了七不西给颜色看清去团托，七不西给人数越面他，每月去都是点不足托面，来个跟着也不苦托面，各都我了用完他，给不结束切托面，我个人送去，两间团托把俺前边淡水切托面接了大归了，王家滩公安对恰接给落车铁托面了大归。
1: 铁道部十七七八，可能是过不来。车马团大人一过不他，不去开些年别托呢，他就去都不行明白。越正给弄丢了，大过不他。他呢，每次看不弄丢了，大过。普森谈天是呢，革命革命托穷民些了，连拉布尔尊公也去搞些，多几雇主管呢，你把。

0: 陆军丁色旗巴塔，习近平去退入三位中国开军点兵基础任务的广播陆军丁色旗巴，普桑坦铁心铁，千日坦团兵日本巡逻旗巴去国内唐林旗巴托旗巴塔，陆军的去年了文件杨塔旗巴托旗巴，结合给现在内村了年系杨塔装备托旗巴接旗过。
1: 当用了陆祖坦铁团旗的，当给美国落了电波的也不谈。空军等你三百五磅吞波的队进，几点到我谈，每次到我人谈到我接机，即落过那团体，他就也不去不谈。普桑坦铁心铁，我这心难去准备前进，特别南塔谈准备后面，一起电波谈定死不接用我的结果。去日本那边，当给珍珠篮球，六零特勤去过。
0: 七十几个篮球，杨塔巴尼，珍珠级篮球杨塔巴丁呢，卡地奇贵。这个手机习近平给电团，珍珠篮球呢，当个国产军工塔，当个组织了训练，当个珍珠雷团，也不如主播接了，团年还将开前天月。退入设备当个珍珠篮球呢，习近平给退入设备，中国开球电台基础任务的广播巧用呢，六零特勤前的。
1: 珍珠马拉克组装组内都做不塌，黑色南大塔、橘子塔、金库普巴杰克、强菜土味、雷奇巴、索贡、秀清奇巴，业绩立即被为确实是培训新店面的独孤秀清奇巴。就用银电塔，根据组织金塔，原点监控了规矩七八节，根控节的托念，但其错用给国产根控塔贴了胸轮夹不塌。
0: 中国开球电台基础任务，总共编送七班，赞助给吉林多边团队去过的体验。但给读书呢，赞助来创业，但给开用的国产塔，但给来团用作，但给国民多边去赞助马拉的电力温州去过。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当组装过的去，集团大组不赢了，但给中央赞助塔，三年赞助，西林赞助接区别。
1: 曾祖给马拉谈差经营性差距，店内怎么能脱开西单现代康熙郎美别给钱钱不实现？西林当曾祖呢？当去深圳陶醉康青去怎么也不谈，怎么店呢？陶醉康青店不谈，怎么马店呢？陶醉康青钥匙不实？西林当曾祖娘先见他，团面见，苏龙见见给那天了面的，孟西准备谈，钱军是为天。
0: 熟家过，曾祖给女不切入东沟，做内头怎么谈？七不是给女不不土团把切的？西林当曾祖提，当去对嘴吃着他，当去去团拉他了。西林主讲了那天，忙错了团长汤归拢，狗肉团撇给了工地同我姐给，他们真去正宗点不西多，做准去过。就这三杯当去曾祖拦不住，他讲去不来。
1: 强菜土味来七百，崩卡组装七个人，哪个是？强菜苏贡麻辣烫，团汤面的文字麻辣，顶住锅具麻辣，托汤麻辣，长桥锅架麻辣接住呢，来七百苏贡汤顶住，托汤锅具接给来团也不如煮过，但去来七百托汤七百，这团滚滚汤就用人点汤，根据中午的整个滚滚。
0: 确实参加他原点监控了过去几个军控，恰恰中午怎么他熊昌崔团军控节前呢？提醒点不他，弥漫了乡地生活，最终团结了，沿着库尔普巴，就将熊昌节给来七八三百菜系团团都去挖起过，面顶住给吃出羊塔巴军控他。
1: 米丁主给吃出羊塔巴军控塔，米丁主给控水药膳，七不是给这些最真切切的，加德布铁面塔，加德布铁心，加德布直称，加德布苦心切点别，来七别本地西所讲塔，基心切过。托他们内部塔，接着七不七不塔，我们东华谈军动七巴送这切的，跟库尔佩巴塔，恰我竹开巴，接着新所团巴接给来七巴的夹表塔，阿龙七不塔。
0: 年别三个人别，都不能去药膳他几多去过。西林来七班，辛苦谈几个去过。西林去来年谈不谈，刚爱谈干脆去为三年所，南巡来七班所讲谈，讲谈七班通勤去过。新店闽南人，明日他给用我谈，给及珍珠车，让我特别特去给通空人。

当时新店民的土丹七别杂团群群他那么去开不断的规矩七八新店民的多点给客组中高速的话接给托呢给这里给别话他十二对七别别比如新店民的帮的组中互大结果我来互尊他我来国际我来偏女的不接给新店民的四句拉达切的新店民呢，先多起别西热给米他；新店民那的个性起别拉什；新店民的规矩起别波巴；新店民的独林起别落叶；新店民的独入起别特不上接了点呢。当南他当起，给南他给姐姐，却肯及新店民的培训间抗议，当他迷茫给别特乐不起出头，几率奇怪。新店民的偏见动物，追随他南京去购置设备他。新店民的所用级别南京推仓土动他。新店民的定价南京列举。新店民的苦叫南京三段。新店民的我归南京推仓土动解决的。而且新店民的给客户提炼解为资金他，别特给人多。三段给孙书记肯突破归拢结果。忙做作为车站内，但给车站去出席开庆时间。你把图，但给四个为车人梦溪堂，忙做给梦溪三点土东为七十个托车托呢。忙做作为来给古车楼兄弟给的，落点革命啊！中国开局电别基础线路偏给给卓兰托哥哥。但给忙做作为来给七十个人心滚滚他，贴着兄弟点的给的。忙错错别曾祖杰正完起别忙错难且感情我谈且定色别过年但其他国土吞之起过忙错错别曾祖杰温吞人心滚滚他贴着胸轮点点给的感情迷茫忙错推着给顿车土拒绝了这座堂归拢起的控制但其自己为给定读书点不他给表读书前部记住给梦想点不结束我能给我起过忙做错别曾祖杰，忙做人心滚滚烫，贴着胸轮给的；忙做给生产堂刚刚洗完被尊切的；忙做给仪器切不烫，乐气完开车各位落对是烫，硬硬是切不切过。居住组中呢，南阳七星别南南月，但给居住呢，但给南岸也不烫。天天闽南给落个地球烫，这玩远了，但给西村切记烫。中华语不是，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团，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贡党一百七年，点团给读书全部越过不马赛，头头米西给读书全部点过，点团给读书呢，俺最当年是被雄路养他不来，几对所存不谈，米西给读书呢，俺最当年居住上不来，几对所存越，俺最当年中国推运行不是希望更改变。居住起那天了，推他那么滚土，能冲起没用。三级组中各具送起人，俺最胆气通得怕是送土，但用给路天了，四级点别随军太空他，居住三不特别动为浪车锻炼，但他迷茫给车下，军车没把断够用起了，给人开钱断住车月。党的促进就给不错存，路天习近平去苏西南为党中央去。多了干净脚步他加了垃圾脚步我输了点呢居住组中他他们能不切不他但其电笔团前给电器团团去切的但用数盲团无助局长送盲团做我的送位但给盲错了却给落不他老龄期切过别月总出什么引起故事来切别吹脱年松成松期切团落不别话他落不中年他才轮几期落不军能建他冷路建土给我的官地当话当院本地了切不他三路增作居住这个政所给天那边那天南恐抗顿不过他就切不接了点当岁四岁那不咋不切不他当心忙心我数结束就月但给促进就过别规制习俗的总出什么引起国际来几把做内多数年党用所同面三对面几把跟着一了颠簸的抢西别决定落不别话他同面三对怎么他跟着苦话黑把催话他吞去腾进级别几浪车登进内部前进习近平给推入三别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广播落不准定色起把他

咱这当地边，家境清淡那么大，路里周围路穷吉不错，天气也公格不上。咱这南北村三个村别立村地呢，中央密码公交弄成立公街，票价只啷么多，下进贵州西边，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村人。俺村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村呢？南光穷穷西边级别落水里村塔，二姑老三去其中里村，其中全部级别级别就在里村街，南西里村卡松贵州西一边，清淡那么错塔，超过穷穷村，严肃塔站，土路路去三转那。我里呀，南光穷穷西边南西里村地三那。

기겐 롭조스 밀람토 겨우 담반능시 연댄케차 망삼 통도 주부타 균기차 뉴삼 통도 주구비 니루 띵요시

别级别能是来在哪里呀介绍我呢阿家给去听听地来在哪里呀我里呀阿家给去南错让给去苏军人面落下的爱间里点住一宿目的爱国求求求西别能听通过戏我就去他天天能看总以得这些就是高位落着错那么街上突变那年只能别总以前穷西不提马落过三脚超过中中学念书退休躺着就是那啊。

呀，当我呢，空气松懈体三难出别节里呀，三对俺难错，能够总以得这起个高位落着错，总统老爷个头就是。天真安家给给难错，这只区别总统体全穷是不体现。总统体落么街上突变那年只难下，且呢，想了俺难错，你们都总统体肯这只玉米即三个铁托全穷，前天起也不容易全穷。陈琼给我给做给陈列当了下茶给吕宋金伯陈琼前面给也不用你了看你你打给滚客看你你打给拉索金看看你你打给索车哎嘛看你你打给月车南给月车看你给打了南区给西里中为苦个那月车滚他两百金给给滚客了今年起，强子我要改作为金松花，打起每次某种小味准备起。热了，今年起所事出别，那不够三百打了下。今年起我去江边下马推送打了贴。哎妈，今年你打起越菜能起越菜，打起每天看了戏，陈琼，人熊傻傻刚别先眼瞧，陈琼。当了人堂写的没别昔日那我提陈琼人兄起旁侧啦看你为谁起打破看你蓝顿起准备看你明日偏给给起破给给人兄起旁侧啦看你长日起什么梦中起独奔中看家人思维准备哎嘛看你打起越切能起越切打起米钱不卡了西呀，当我呢，空气总统底下宿舍盯着这边下，前前旁边吕宋进行，三国起团结家的先院将为苦个难我他，前前先院起蒙别民不中的每次团结联排，浪托起地面在为各阵了，三空入别定年，可玩什么是他，对不给不是普通，那么错。看那么了，总不不得不可惜你一样。看看爸妈有土，个钱买三百，每土给不给不，他们他识别，开着不绿，乐不提，土一样。那么草村呢，爸妈他给给去，人堂心不提下，个钱连几四百，最没就看。呀，当我呢，空气全穷识别总不提，看那草千能三百，看着去给头上。下面呀，特别送些鸡在哪啊？

0: 罗这张为超不穷穷错空气俄国罗桑给送别其中一门坛提醒谢谢通过卡里亚给我们出别接里亚提醒起俺去小别你巡视别级别里身体巡查送
1: 红毛提醒让给阿姆拉里亚给进安扎去苏罗切个对嘴阿语
2: 俺去罗里亚娘从这个里去提查送的恰着西瓜
3: 俺的帕姆尼过着这个哪里的云呢俺最怕了体育开发预备所的许多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4: 俺们抢不给不接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心这钱有三节让你来买俺的帕姆尼创业的起来云呢俺最怕了呀体育开发了你们开始预备那么多帕姆坦的给你们去起罢了体育开发了可能用阿姆拉既然下午给不对年年都随着
2: 俺从能明年做不起罢了体育开发了可能用
5: 巴拉达阿姆拉你学习退着退着照不消
6: 帕马尔讲的字话了体育开发了可能用
7: 巴拉达阿姆拉俺这上面老用意
8: 多难多难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农村人民经济部员工，票给农村行。给他那俺做了咱三百来土鸡鸡学，我了俺做天然的来咱看给我的数据。天涯就是出版的短不怕啦，几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来咱懂就他。就是短不呢，给不怕啦，三句来咱懂就。就是给不呢，过不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요. 天然的零食所起的来钱东西，就是专门的救助别怕，给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来钱东西，就是救助不呢，救助别怕，三句来钱学学，就是救助呢救别怕，每日养眼些别日子来钱东西，就是救别呢救过别怕，老不讲给退休级别来钱东西，就是救过呢你学别怕，看个巧对来钱东西。 就算你说那你说真你别怕，俺们该巧对来咱少东西。就算你说真你呢，你说咋算别怕？天灵给临时说，体质来咱东西一边，看见那他的三心两句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2013年6月28日，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党的18大报告中的一句话。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概念含义是很深刻的，是全面审视和判断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大势得出的重要判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18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上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近年来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选人用人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就会涣散党心，冷了人心。现在大家想的比较多，议的比较多的有三个问题：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正确回答和解决这三个问题，我们的干部工作就能做得更好。第一个问题，怎样是好干部？这本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问题，党章有明确要求。然而由于受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的影响，由于一些地方选出来的干部素质和能力明显不合格，甚至出了一些带病提拔、违规提拔的干部，致使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模糊了。这也说明我们的组织工作还大有可改进之处。因为如果选来选去使大家对好干部的标准都弄不清了，那显然是选出来的一些人不仅没有起到标杆作用，反而起了反作用。这个问题要引起深思。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同时，好干部的标准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对干部德才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革命战争年代，对党忠诚、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干部，就是好干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懂政治、懂业务、又红又专的干部就是好干部。改革开放初期，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

有知识、懂专业、锐意改革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现在，我们提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等具体要求，突出了好干部标准的时代内涵。概括起来说，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信念坚定，党的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不动摇。为民服务，党的干部必须做人民公仆，忠诚于人民，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政务实，党的干部必须勤勉敬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精益求精，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敢于担当，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清正廉洁，党的干部必须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这些说起来大家都明白，但要真正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几条都很重要，一段时间以来我在不同场合都强调了这些要求。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理想信念、敢于担当这两个问题，这是当前干部队伍中比较突出的问题。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是不是好干部，首先看这一条。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不合格，经不起风浪，这样的干部能耐再大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用坚定理想信念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干部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理想信念就是人的志向。古人说，志之所趋，无远勿界，穷山巨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意思是说，志存高远的人，再遥远的地方也能达到，再坚固的东西也能突破。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有无数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英勇牺牲了，支撑他们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应该充分肯定，我们大多数干部理想信念是坚定的，政治上是可靠的。同时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

0: 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舍生忘死，能不能冲锋号一响立即冲上去，这样的检验很直接。和平建设时期，生死考验有，但毕竟不多。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确实比较难。 X光、CT、核磁共振成像也没有办法。当然，也不是不能检验。那就主要看干部是否能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能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是否能对工作极端负责，是否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是否能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是否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这样的检验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经历一两件事，听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要看长期表现，甚至看一辈子。坚持原则。 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为官避事平生耻，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现在一些干部中，好人主义盛行，不敢批评，不愿批评，不敢负责。 不愿负责的现象相当普遍。有的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满足于做得过且过的太平官。有的身居其位。 不谋其政，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成大祸。有的为人圆滑世故，处事精明透顶，工作拈轻怕重，岗位挑肥拣瘦，遇事明哲保身。
1: 有功劳抢得快，出了问题上推下泄，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有些还混得左右逢源，甚至如鱼得水，付出的比别人少，得到的比别人多。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圆滑官、老好人、推拉门、墙头草多了，党和人民事业。 还怎么向前发展呢？这些问题危害极大，必须下大气力解决。说到底，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敢担当，心底无私天地宽。担当就是责任。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坚持党的原则第一。 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疾风识劲草，烈火见真金。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我们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 做我们时代的劲草真金。当然，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春秋时期，宋国大夫郑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 他在家庙的顶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履，再命而与，三命而辅。”

0: 寻墙而走，亦莫于敢舞。瞻于室，欲于室，以乎于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依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屈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顶煮粥壶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第二个问题，怎样成长为好干部？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从干部自身来讲，个人必须努力，这是干部成长的内因，也是决定性因素。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力。成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要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要有与人不求备，俭身若不及的精神，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努力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学习是进步的阶梯，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还要认真学习各方面知识，丰富知识储备，完善知识结构，打牢履职尽责的知识基础。好干部除了要加强学习，还要加强实践。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知识和经验犹如雄鹰之双翼，只有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越是条件艰苦、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能锤炼人。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好干部还要靠组织培养。形势越变化，党和人民事业越发展，越要重视干部培养。培养干部，要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加强宗旨意识、公仆意识教育。要强化干部实践锻炼，积极为干部锻炼成长搭建平台。实践锻炼不是去镀金，更不是去走过场等着提拔。如果那样，必然会身子去了心没去，还是与群众格格不入，那就是弄虚作假了。要加强对干部经常性的管理监督，形成对干部的严格约束。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这是一条铁律。组织上培养干部不容易，要管理好、监督好，让他们始终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对干部经常开展同志式的谈心谈话，既指出缺点不足，又给予鞭策鼓励，这是个好传统，要注意保持和发扬。第三个问题，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好干部成长起来了，培养出来了，关键还是要用。不用或者用不好，最终等于还是没有好干部。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必须看到，在有的地方和部门，正确用人导向并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一些德才平平、投机取巧的人屡屡得到提拔重用，一些踏实干事、不跑不要的干部却没有进步机会。干部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实，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用人得当，首先要知人。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往往会出现用人不当、用人失误。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对干部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感觉和印象上，必须健全考察机制和办法，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深入了解。要近距离接触干部，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看其见识见解，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看其品质情怀，观察干部对待名利的态度，看其境界格局，观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过程和结果，看其能力水平。考察识别干部，功夫要下在平时，并注意重要关头、关键时刻。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声名在民间。要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与口碑中了解干部。既要在大事上看德，又要在小节中察德。用人得当，就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对那些勇担当、有本事、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个性鲜明的干部，往往会出现认识不尽一致的情况。组织上一定要为他们说公道话。如何考准考实干部政绩，也是一个难点。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前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际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一些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 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关照当照生，不负任何责任，这是不行的。我说过了，对这种问题要实行责任制，而且要终身追究，请中央组织部抓紧研究落实。用人得当，就要科学合理使用干部，也就是说，要用当其时，用其所长。现在，有的地方用干部涉及具体人时，往往只看资历，看轮到谁了，论资排辈，平衡照顾，而不是看谁更优秀、更合适。用非所长，结果干部干得很吃力，问题堆了一大堆，工作也难以打开局面。用什么人，用在什么岗位，一定要从工作需要出发，以事择人，不能简单把职位作为奖励干部的手段。骏马能力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只有这样，才能使大批好干部源源不断涌现出来，才能使大家的聪明才智充分释放出来。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就是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干部好不好，群众有公论，实践有比较，领导心里也明白，但在具体用人时，结果却与事业需要和群众期盼大相径庭。这其中作祟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的私心杂念，是人们议论的关系网潜规则。正是这些不健康的因素起作用，任人唯贤被丢在一边了，任人唯亲、任人唯利等问题发生了。干部群众对这些问题深恶痛绝，必须下决心加以整治，使用人之风真正纯洁起来。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
2: 青岛船厂宽阔的车间里，各种大大小小的钢材分类整齐地摆放着。虽然快过春节了，但师傅们丝毫没有懈怠，紧锣密鼓地赶着进度。这些冰冷的钢铁在巧手工匠们的精准操作下，渐渐变成一个庞大的船身，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震撼，感到自豪。
3: 哎，秦总，哎，您能来青岛，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
4: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巨直缆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3: 是啊，这打接了这个活儿，我就没睡成一个踏实觉。哎，
4: 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
3: 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啊，来，咱们这边走。哎，您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
5: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6: 不行，
3: 这是北京来的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哎，大家欢迎。哎，欢迎
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各位师傅，天很冷，时间还紧，有的空隙窄小， 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

0: 你们都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啊！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1: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2: 秦总，来，俺们这边请。来，秦总啊，我们之前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哦，啊，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工艺焊接师啊，太好了。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
1: 最多的时候啊，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哎，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
2: 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1: 是啊，哦，秦总。
2: 你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这年轻人有优势。
1: 不过，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2: 是
1: 啊，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的。
2: 可不是嘛，可师傅们为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
1: 值得我们学习啊。
2: 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吧。
1: 哦。 防护没问题，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2: 好，
1: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您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哎，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拢了。
2: 省得运来运去，哎呀，那可就赵厂长，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怎么？你想一家独大呀？
3: 没有没有，秦总。这是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2: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哎呀，
3: 现在是。
2: 深海一号管缆部总监，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那意思就是，
3: 我是女汉子呗。<笑>
2: 没有没有没有，哎，对了，李静，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3: 我听说拒绝了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
1: 我们不能就在H外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
2: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哎，
1: 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拒之缆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哎，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
2: 赵厂长。 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
1: 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笑>
2: 早点休息，因为巨之缆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
4: 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深海一号能源站是当之无愧的海上巨无霸，总重量超过50000吨，高度达到220米，仅船体工程焊缝总长度就达到600000米，并能抗住16级台风。
5: 且做到30年不进物返修，能拽住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16根缆链的强度，可想而知。2周后，秦海被邀请到青岛进行巨之缆厂家破断力检测。
3: 秦总指挥，
2: 陈总，
3: 赵厂长，
2: 哎，
3: 李总监，陈总，哎，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厂上下。 都很感动，
2: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巨之缆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哦，
0: 我们也很感动啊，
1: 秦总，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2: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1: 好，咱们就在这间聚酯懒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哎，
3: 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1: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2: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可以开始了，聚酯懒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1200吨，1300吨，1500吨，1700吨。
1: 停停停停！不好意思啊，看看怎么回事。我们试验的时候，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2: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1: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1/1000都不行。
4: 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先接个电话。喂，啊，我是秦海。好，好。秦海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啊，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2: email 呢。
4: 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聚酯懒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啊，没办法，秦汉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聚酯懒，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2: 没有你们的聚酯懒，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 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各位，不好意思啊，刚才接了个电话，哎，说到哪儿了？哦，秦总，说到关于青岛厂家的聚酯懒产品啊。陈总啊，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 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1: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
2: 陈总，现在这个样品肯定是不合格的，距离2000吨的破断力还差好几百吨呢。但是。
1: 任何成功都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所以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秦总，没想到您会这么说，我们一直怕给深海一号项目拖后腿，请你们来都特别的忐忑，感谢。
5: 您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会努力的。
1: 陈总，也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的搞好了。
5: 对呀，哎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攻坚。
1: 对呀。
5: 秦总，
1: 啊，张厂长，李总监，
6: 哎，
1: 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 10次，10次不行，100次，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
2: 哎呀，陈总，
1: 好，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2: 陈总，
1: 哎，
2: 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
0: 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一百次，我就来一百次。
1: 好，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2: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俩念叨我呢。<笑>
1: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
2: 哎呀妈，
1: 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嘛？哎，你看看你这孩子。
2: 晶晶啊。
1: 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
2: 我就是需要陪伴呀。
1: 这孩子，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2: 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
1: 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
2: 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1: 晶晶啊，
2: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跟我开过家长会吧？
1: 晶晶啊，
2: 你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年要去西藏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1: 这个，
2: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儿，陪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儿。
1: 晶晶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是。
2: 你是爱我，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1: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2: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
1: 晶晶。
2: 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1: 没事，
2: 让孩子说。爸爸真的很愧疚。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不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石油院校。 我不报考了，
1: 哎，为什么？
2: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忙着工作，连家都照顾不了。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哎呀，
1: 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了。
0: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 真是对不起啊！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
1: 那当然得去了。
0: 你别有顾虑，女儿这儿有我呢。老婆，来抱一抱。哎，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秦海不及格呀。 可作为石油人，你是优等生。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
2: 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你呀，哄了我一辈子。来来来，办会上啊，上菜了。
3: 董事长和秦总今天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年啦！同志们，过年好！各位师傅，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呀，张亚军、张师傅、周峰强、周师傅、郭师傅、赵师傅、肖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
4: 这不是播山海一号进度吗？正好啊，又学了不少技术呢。大
5: 家辛苦了，董事长、秦总、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
1: 哎呀，去了又回来了，等着巨值揽新一次的后端力检测。今天是年三十，不在海南过啊？
5: 董事长和秦总。
1: 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笑>
4: 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1: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个大狗熊啊？<笑>
5: 这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1: 董事长放心，为了深海一号，别说变成大狗熊，就是让我变成大恐龙，我也开心的不得了。<笑>
5: 好，好。
1: 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
5: 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作为董事长，借酒说句话，青岛负责船身建造，重中之重。你们这支队伍能打能拼。 乐观向上，深海一号就需要这样的队伍。哎，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干杯！
3: 祝我们的深海一号建造顺利。 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0: 方总，哎，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
1: 哎，你忙，我知道，没事儿。
0: 哎呀，接过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
1: 哎，巨直缆落实了吧？
0: 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0: 是啊。
1: 啊，我那些建议里，除了聚酯锚链，还有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
0: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
1: 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0: 秦总，赵厂长，陈总，李总监，陈总，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哪里？陈总，哎，我说过，巨直缆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 各项指标稳定可靠。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冯工，
1: 哎，
0: 开始。
1: 是。1600吨，开始。 1700吨。1800吨。
0: 2900吨，2000吨，好，2000吨，稳定。冯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
1: 是。2100吨，
0: 达标了，达标了。
2: 深海一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陈总，恭喜啊！陈总，祝贺你，祝贺你的团队达标了，终于达标了。6个月，07天，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头上。 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和我的工程师、技术员，还有工人师傅，天天研究，甚至争吵。今天总算听到达标这句话了，有点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谢谢您，秦总。谢谢，谢谢赵厂长。

0: 深海一号各地的开发生产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轮流作业，高质量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合龙。合龙后的能源站平台即将由拖轮船队拖航，从烟台向南海进发。
1: 陈总，赵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2: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万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千公里的海，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哎呀，
1: 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1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鸭。现在胖鸭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舍不得呀？
3: 赵厂长，我理解，理解。
2: 周总监，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3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
3: 哎呀，是啊，陈总，赵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

0: 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啊，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1: 好，
2: 哦，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0: 啊。您说，
2: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宁汽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0: 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丫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3: 胖丫，一路平安！
1: 一路平安，海南见。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谢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6: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学谈的零件年三星版你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的破解展览仪。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个人给公看上，下面的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营。第一个联控的被问列出，记者书记习近平去。怎么能人念他人群学校里面这个西北空白他人群看见批准吹群会从这开进行引来西北民众会为了别这他平均接下的政治切派的各地动会特别能开进行引在其军队提到了宋军业务他军军业务培训业务界基本的安全推门给跟着引来面这个西北军军他怎么能以军队融会空白用完的切派当面也让这些感引起电难语三年卡塔千把开启人年塔仍旧续下了宋军塔军军别具界接派的军队安兄弟给的中华美丽给人年强诺的塔仍旧看见接诺的腾作推了三百的孙秀三百一百塔扎当三百次我切的迷茫忙错机极度点别错话的奖别归国阿尔维列国公土把七星学河南洛阳图那边龙门车部行就看给城西建议整康图来居民内三届东给车部给建立是车部的谈点内去谈提醒两次前辈本期你给松地八地整在我这切不谈龙门车部行就看给人员年菜整顿谈前天一些接西地内整顿城经科学科长选拔张国峰起年岁切真藏嘛城经牌通南与这年菜起给学可是国特产品都拉破碎拉出切磋解决不是。怎么能托工业盲血谈细菌切血液多个有在给旁组织银白龙门车部南中回西北给龙东岔开线有路具体两区什么点去。年度你修这样的旅的王阿巴的记者书记习近平去提高了多西能够中回人类给冲动的铁道松用业务谈军经特别解业务切规划联系南学。逻辑拉三十龙门车部新旧看起，昨天车部城西监督局的车，某天高速当地西侧多会正经天空最做不谈，车部送接西旧城西监督局的会一查说法，前来小的会不顾他到了城西监督局的会来自己高州土匪，看到了人们最皮解救土匪兄弟。龙门车部新旧看等会的书记于杰义。俺最积极书记，俺最拖到派出所落了电报的电台，龙门车部了参加了电台送军级别。

0: xie xin zhu tang, chi zhai kia bie qi bie le tun le ngar wei xiong nui gip di zhong hui rin le ki chong nur di da yun zin yak bu qi ba tang nam yang wei dong ci hua qi ju hin xie zhu ba qi. Yun nan li jiang tu, li jiang chong kir dong ba rin le xin zhu kang ki sa tu zhun bie na bi nyam su le tun kang ngue su qi gu cu ba tang dong bie na bi gyu zhin rin xin ki song gyu le tun bie xin yu ba qi. Li jiang chong kir dong bie rin le xin zhu kang ki yuan zhang he jie le yi. ngan chu dung bie ring ne xin chu kan ki ming ga de dung bie ne xiong ge qian dian yi zhe tie song dong ye ge la zhen nian cai qie yu ba tan ta pa de dung bie ne xiong tie gu zhe xie ren ba zhang zam dian ge qie xin tie gu de jie ma de qian ri jian tan qian dian jian ke ba de jian jie ge song jiu qie de mu yu ru xiong qi qian ri tan tun bie meng xi ding yue jie jue ba shi ring yue song jiu zhe jin suo jue tan la da de qie ba tan xin chong tan chong ge de song jiu suo ji ki san ne ying wei mi ring ne xu xia song jiu chen sui dun ba 借用及人物用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 ཁྱི་ཡི་སོང་ཅུང་མ་ལ་ཧུ་ད་ཟོན་ཐེན་རིང་ཡོ་སོང་ཅུང་གི་ཆོག་དུ་ནུབ་ཆེ་རོ་དང་དེ་ཛ་ཆི་ཤུ་ཤ་ནམ་ཡ་ཉ་ཚ་ཐུབ་ཐ་ཆི་རབ་རེ་ཕན་ཏོ་ཐུབ་ཆི་ཅིན་ཡོ་ཅེ་ཅུ་པ་ཤི་ཉེ་དོ་ནི་ཤུ་ཛ་ང་ལུ་ད་བ་ཅུང་ཉེ་པ་རེ་ཧ་ཅ་རི་གི་ཡི་མ་ཁན་ཐི་ཆེ་ཐུ་སོང་ཅུང་ཆེ་གུ་བེ་ངུ་མི་རིང་ནེ་ཤུ་ 中国南昌东部地南昌十九县的巴仁芒土青田，怎么能给安塘部来预备水？松江区云津台、白族区台阶东区，明个日黑龙江通江重庆的云贵民人类许下成绩两年抗体，越过了几级泥土岸主要的就是。镇军抗土组个，或者是给陆军延安谈，延安结束啊，提醒。
1: 伊玛看见西马丹就在这苏念塔扎索给那边托天，苏念退步，点头我把切去。同乡中一人外面人类许下谈，人外松江的那个主人李瑞希，俺村外面人类许下诚信间给松江总共了各地胡大当托，催促些别在其年龄谈不离，一个说这些一日拍住些的，或者这个人类七岁八人类把切把谈，当中外面人类许下给那些苏军开谈，人类三对团在俺所写不出开中天，那为外面人类许下忙错给确实去把切约解决不是。人类谈人均许下人心忙错给错完了这头把马赛，便就是谈制作毕业来向，你把俺来拉过团进去。 贵州一参赛的举团那边，樊静任务呢，早起了冬日的月片，经过时，贵州一周不赛的团，樊静任务腾新去，过了西北，出国热气的一把马赛，第二群我赛的团，人家也猛些神秘，怎么了？中国军康松江去，从这新宿团吧，我把它切一把团。
0: 贵州樊静山指挥第一级人民军松江区托当局局长任小丽写，认定图，越过了东局了，最前边车队接替，越过去停在了街边那段电光切不谈，认定给对面军康区域了松江切不谈，日向图南头切的，北里军康给通过了电的，樊静认为他过了三公里。 军康地摊摊，北里丢康所，江道天牛屯里几身修建前，三年提前忙错，连续永不拍住了管理局的学解决不是。怎么人穷松江那只给接报了我们把的行呢？人家给学校可以加些工作了，车队接报车这天，批准了来去把摊，提过了十倍，加些出去人际摊，而且加些出去的别给，前年出在了，我才退步拖去不是。人穷给监督了来屯边。 军康的开边天，脚步硬，忙错的开越来越急，突起来就是一把事。杰克拿菜摊在当局，人群松江区托当时市长宣判，孙红艳提。学校天空了电台，军康越过了摊，人群心就落中。那我便就是说，江都屯来批给动物摊，地块屯来托当吃的当地，三年忙不学校人类越过了天，三年级改天屯来所有人。
2: 每趟人群看，西屯两内滩、松江滩批给，团结了两百个人不惜都有解决不是。第二个问题，别问是，他说你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滩居民阿可罗维罗是，几个组织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末滩，中国密码了第几次就谈。
1: 中华美丽加大的永特不切据地仍业以通灭什么顿坦建制的电给解决龙我家坦著名阿姨孙图中国共产党给我去爬了孙图通灭什么顿坦建制老年大的给用密码了通知坦你这些年美丽给孔别罗巨托我才是切为流队于了中华美丽加大乐不起文具的用话解决了我的穷用美别为东出为顿中文把的解决 明儿早晚谈实际级别三级电线项目就看起决定作为政权的上海重建的黄埔区域中共促进党部陈述看起七段政刊图政协议在其三级任务谈确定一切这些同年南地三峡区集团门一边龙大的推磨托电棒进行于中共促进党部陈述看起等位艺术级共进陈毅怀疑
2: 接给主席习近平给让日党给陆续时部中共促进党部的国族不习近平按住三大人物抗图里面的样同马的独特其次及民众系年度能源推了不撒巴了陆续了七成七个中共促进党部促进的共产党民三百亲信言行推他南部军图按住抗联用话他在我抗图约巴了全国七个月季节约中共促进党部促进他嘉兴南湖秋意出马的你 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国族三家人不谈中国民马拉地基最好谈中华民主加大的永德级别同民生团团简直样内天内所被解决中国共产党五年来龙家国路为定制促进托积极主席习近平给龙家空中国共产党给文军不去中国共产党组行电团军军团普克森电送同民生团拉达了简直差不多苦了哇七九米长吧 帮俺的前辈特别接吧当了罗嘎的心肝汤迷茫给着我东西都没动我接给乐不起登组民都不下去第二中国共产党民宁都不给中子演戏你的能源乐不起登组民都不特别当年中国那边听着不见了鬼的东西都不起三百鬼手那月当给促进着别把做孙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北党中央给迷茫电话的前辈空别给三路军军接别 党团阶级级下下了陆军人心给重建托不谈陆军人心给普及了兄弟让给的你军用的基础人路听着不见给阶级准备江南三百托九九了滚地东行月党五年三三年的上海入电话我写不你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北党中央给上海重建了级别几年的信心他接上海入阶级编教他我一则牛从各追跟着的那届细节强烈准心不谈
1: 给及参赛三队给代表中心细节强烈参与进可乐水杯修建三米七八的休息的状态三队区共计六百军团昂托了中心员张江参赛中团基础来过了参赛三队派遣的杨浦参赛三队剧团徐汇一米六八的通缩上海尼可乐水杯参赛区所在这区烹饪团队都立即有把他给团给能住请不谈出行请不 中国苏军秋色脱去及昂唐木忙不行三米七八的上海入团进行兵军的共有的配给着我团推送上海以迷茫给重建的迷茫的组军团迷茫给重建的迷茫给切度准备都是开心六连单年天空也许提大迷茫了交不谈不利给扩展了电台迷茫了相对修行兵地归宁军娘子九十九七八年地归三汉准备把他给你日夜晚年没多动这重建的组军团 黄浦江藏布塘苏州河区域藏布吉塘区域及九桂西北坡的上海重建的起每到增值特别协助了电台忙说以喀萨轨道塘甘叶切瓦森车切瓦日顾切瓦接近那段特区修建期间上海重建的黄浦区域大埔桥重修建重建期间俺做监管所了用作了哈江什么图三了甘肃哈江什么图乐不见给退了不地的所有解决重建俺从外面算那么切瓦塘 第一点不是热度及聚集于浙江嘉兴区通灭什么的那年重庆塘重新酿制配给定时不同具体浙江区上海塘集团级别三年都不是今年这局所中实际间给必须控制给流沙边囊年不休定时不进行于年度你这样了咯嘉兴区重新重新规矩就被用不过了我这些东西估计什么就说过今天如果你是争议对吗了浙江行前给昂塘不的那句 嘉兴区习近平给所列给集团在人堂过了同居了体积堂阿东来建立给用给温泉所中的这一重建给在这家一段期昂年修一郎最优人民前呢阶级人民七十七岁的给起来正中在这你给是不是写什么所被建立给用给社会人民重建的给拆大的堂边堂颠簸的那句 中国中央党的老大给个习近平路林清晰比如人生吧红向华裔党员我们就拉上年

0: 全家都清体也不解体乐不清体拉链了组织七八堂滚地动画年给短途特别切配不堂展龙短途高度的切开吧头头发的松土特别给电修军用堂配给给狼笑电不清吧新修大爱一同年军都拉卡的就不堂那么三不对关系就有乐不清体当作民都特别当年对乐不三别中华以色系情别托开不公开了全给人心给配给文具的用话进行去他接中国的你编剧的节目怎么能给安尼巴的电波的尼巴他我所扭送给细菌过了是为安唐不里面过了是为编剧的判断用具军队归体进行去他接中国的你萨尔顿女巴切入着教学给编剧的马拉给车速去挖他就对萨尔顿女巴过了是为安古巴里面大卫拉姆达金给大卫过了的最新基本天别特巴达金给促定度最为怕了结合评论了这些钱卡进对马的高度的突破让给给新旧三百米的东部的他过了十倍三对错吧多不起给人给长部的一个过了十倍昂唐部的表情怎么能给现在结合多不起给错数永远的决心去他在中国怎么能托细菌继续给六岁马拉糖基础减速马拉面具马拉界准心别密码盲索给托不错的他地错了地下错了心结阿尔为切入他阿尔为减速年把阿尔为军队突破接中去他在中国的你就人气错过国内专业性不谈陆剧中心的国内对面预碰以内对特区切预警密码统筹的局势上层全用年基础领路停留间给多不清结合组织级别别特密边确实对局切行于陆界当前不谈的建筑行于讲究的人不三百多按最陆基登组人都不谈的别阿尔为列不动谈同面深蹲了九罗面不谈恐得参照面不了特别培训给重点对不他，特别区别为东三百多句不是。
1: 这个内控的别为内区，年前儿苏来他财政进步他，也是直接看胸口就能够得过头，咱们有点敢去，俺们这套年冬年休资助率落过了去，每一村民他苏点人女，可有我男我中村代一七段采取接班我所别个做去。在具体每一村民他苏点人女团在那，我有给团结他作为苦肉吃。云南经济国内规制他规矩些就是规矩当地，西云经济偏见牛头，我就是用话些就是。前段采取的每次做呢，你当你小资助了龙州独立个每一村民说苏点人女的作为团结那，别村人心的苦肉忙不难，做到我就他云南经济规制些的每一村民他苏点人女的来住接单我所做过做就用不是。人堂头为规矩的苦肉加盐才把它切的，苏点人流的热热卷麻辣，俺为配送所送动物汤。村民吃着人不按所列入规矩切片，南北菜区了规矩菜就是。菜区的作物团结苏军团，西皮的一席，两苏松军最热的烧针，色东西从面具的汤绿色，叠加团结，拆动肉角了，暖心温锅汤，用东烧鸡，昨天提供了面的，出菜作为我将排桶准备汤。吃顿人心气味，苏点人流气，比一说话。表现突围，可有我的诚信锻炼前排。前来排毒群会，春节十八团结节对局了，估计动就用不上。前段采取的苏来谈，是不是每三所的提供了做了面点，可有我的我将排了桶准备汤。三段规矩的两只措施做法，我就建议列主建立了高主前排。我有规矩说的谈，云南规制的兄弟一排。各自有人作为建立了兄弟一派，抢筹备酿酿出动车的，特别动画所及，昨天来跟忙不息的前途，规制才有不是。
0: 第个来过年别不念书，让给给那里江边明大别，阶级吉林通马些人不相提，通马这阶级吉林提，甘肃谈四川陕西界星期送了特别有不谈，加之短久延期，七一通马这对面错对可以送行有不马些。通知开放中央局所给中央派遣交通支队通知，七一通知级别他撮队起中央给送了电部组的，七一通知局所空别电部用话了，给人解约。通知阶级吉林里中国通知级别他撮队起在单位开放队员，阶级吉林的年冬年自己劳动委所做不他，既解决了吉林出行嘛，你这年冬月，提出四川开放给解决起，吉林既解决起，接着给就开给咱们送一把他。企业同志接到你的二十吨撮队签约金，替阶级经理难给，企业同志接不了给，加上国家可以送援。明年派了四川铁公司末期八七俺同出给送去收购三十多左右不谈，替大给企业同志了八天接到国家准备过两月。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Sakuinyiki choma nyamle la guichi tumne, isya changsharki tinlin tan targela, degyol kechin kodun che yu jisedu. Dawasubbe cijungyini, dendungne pongyang to gyubi geji zhugin mikor pongyang sisi su gyunne, zhugutan changkurye geji zhugin mikor dilangan larsu chepsi. Sakur ni zam zongji, bijin gesi geji namtane purwe geji kachu gongsi CA jing yi jik tuyde namzhu pongyang shun an geji namtane to denbyo ngan pabati. Geji kachu gongsi zhugutan changkurye warki zhugin namzhu mwen su lenir chibu chubwa cun yu. Ti na zhugutan changkurye warki shung lamtan, jak lam kachu je kyun yong ne lar yang siar dung tubwa chung yu bishi. Gun che mi ba rin ne guzi biri chibati. Gekab nipyo mimaan ki zazi jita ngar wei tamto dan yu. Nyedong yami nishu zirzi lo ni, Zhugutan Changkurye war chinzhi zhwa zu ni lo dun ju duang kor wei lo ta. Zhugutan Changkurye zazho lo yinbashi. Zhugutan Changkurye zazho lu guzu zi gui to. Gekab nipyo gyu zi ke jen ki, pyo du chung wei chab dun to ni, lu gyu yu rin den ba ta, rang rang ki ke chu den be gekab nipyo rin ne jim dun che ba ta. Nyamtu, tarmar lablu du yuwa siba ta. Zhugutan Changkurye zazho yu rin ne siba so ki lu xie da ne. Zhugutan Changkurye gikab nipu mimaan ki su gyun zazho gyun zin ta tabi dung gyu samdun sangpu cun par chebe. Sane sa to ki demu wa cu nyamzho qinpu cheba ta temu debja yu rin zho yu bishin. Liao dong lublin ki geyi gigin huang li. Tinga pongyang chige geyi lubchin tu gigin chiba ting sum gyun yung yu bata. Sanay tige gilob tan ziwa tan bu zuyu. Kon ki, lupti qin yungwe loma dongzhan lang zam sin yu bata. Loma tida lene to gyu ji, Zhugutan Changkurye su gyun za zho pi ge ta, gikam nipu biri la gundi dongwe dupshu ke qin si du kyu ryu. Pongyang cenze lupchin ki, nidong kami nishu zeng lor, geyi chu zegi yi gyu lar su che bashi. Lupti xun ba cui long hao yi. Changkurye arja du zhungku xun cip qe mu wa, Wang Ya Jun Tan Jian Zong Neng Ge, Pongyang Cenze Lopqin Ki Ge Yi Lopsu Dianbiu Ngan Pi Ge Zhuo Xin Yu Bie. Lopje Ge Yi Lopchi Le Tuen Mu Tu Ya Bu Zhu Gyu Ta. Zhongkui Zhi Yu Tolop Ta Ngui Zhu Nyam Le Tan Xin Dian Min Na Bi Zhi Le Xiong Nung Ge Gyu Ren Wan Yu Jin Xie Yu Bishi. Di Liu Da Wang Abie Da Du Tu Ge Nan Ki Tolop Ju Zhu Ne Yong Wei Zhongkui Si Xiong Ki Jiang Zhe Le Tuen Ki Cha Ge Ngui To Bie Chi Ge To Lop Zhong Chi Ken Loma Dun Ju Pongyang To Jo Ne. 今日城区对罗宾坦金亨吉几位罗宾所强库里也常见罗宾罗宾齐不错于上海七街街业罗宾的银别七街图罗宾齐白用为罗宾固定其四个吧强库里也罗宾齐白用的朱古坦强库里也瓦里奇随军杂作了给到给别白为用所体位定色穷按此让多安强库里也罗宾齐别托不齐 Zhugutan Changkurye zazho le guindi dongwe chajun nguan su gyur ne. Gekab nipu mi chu rin ne biri mi rab ne mi rab har gyun zin ta gyun che mi bar gyun kong toba che gyu yin si xie yu bishi.
1: Zhugutan Changkurye tabju zidu la mutu xiong nun gyaw ta. Zazho nyam le sabdu dang ne gekab nipu jizo rin lo ge chasha denbyu nga yu rin pi ge ru gyur tu mo to guindi dang di. Gekab nipu mi ma la di gi tewe che wa zhun gyu shi. Changkurye nye zui dang ge ji geb shu jin, Changkurye mang su rin lo mima ji tuin ge keb ge ge tuin o yun zhan jing zhe en ke den shu dare. Zhongkong zhongyang ge ji geb shu jin, Zhonghua mima ji tuin ge keb ge zhu xi Xi Jinping ke nye chare Changkurye mang su rin lo mima ji tuin ge keb la ge tuin cim rin nang xin. Ta ting ge cim rin ni ji geb shu ji Xi Jinping ke lo tuin song qi la rin ya Changkurye ge tuin cim rin nang xin xin. Cimri nengrin, dang ni ta gigab nipu che tui gu zhi mi ne, cho nipu zhwa ta ti xin, tui mo to tukur chi wei ne dun te, samchar jiri nang di. Zhugu ta Changkurye ye sui gyun zazho la tui rup gi nang dun sarba nian yu. Zhugu ta Changkurye ya gigab nipu sui gyun zazho ni, dang ni ta gigab nipu gu zhi gen rupa gu ngu me dui ba ta. Chak dun ta, me ji sa ji tab zui chui, kung bu ji tu zhi ni. Xun dar ti ba, Jizo Rinlo Zhugzhun Ki Lugyu Lumbu Chu Gyuntu Pinghe Chimu Jezhi. Chekdong Gubge Shibshigu Lui Dao Chubare Zhugu Ta Changkuri Ye Wara Ngoy So Chidi Zune Gikab Nibu Jewe Lugyu Ki Liu Sarba Zambara Tui Rup Chiwe Tui Ni Kejin Denyun. 老丁局丁局人给个你比迷茫给希望三天拖到我他给个给当王松江前面特殊去偏去改变了起不他别人娘们来了兄弟给我他记住人路组织了规地动为冷不拖拉当这年丁局起吧社会给西的店里了规地动我他给及张娘长的松江前面下下去娘们来特殊起吧借钱于 中国塔强库的也随军杂作天,推了给普及了他,给及军队给崔干天年。给个你他给个你给密码给推摩给军队的扎心系托给了月。推个不塞不他,推个不塞别我,中国塔强库的也特区制度了,母推兄弟给不他。杂作娘们的定色不大年,给个你为基础人路给恰恰点托,将军用给了推摩托规的当地,天外来别过年。 给个你们密码了，第一个转给谁？中国塔强库里亚给个你们这位陆军冷不热清晨起个，起头古镇明年，咱做军子他特区内地七月天呢。中国塔强库里亚给个你们这位立即情绪提升。几个书记习近平去，中国塔强库里亚给个你们这位批给了，再推通缉那么他。因为罗县人几个书记金正恩他。 严重听满那么谈的，陈毅他陆军所有，力度特色军区难的，当年他给个你们这位批给了乔队党员。那年几个书记习近平给北京托中密码给，结果没出他人民给发起使用我国前面没出了，给个他们罗局局考了我的陈述学结果的书包的批评，几个书记金正恩他全面难的，劝你们这位金融人心他，特区人心。 卡叫人心借给那段天推磨给文字开启窗他特区给组织开启难的给个你们这话推三三八六九的规定党员几个书记习近平他几个书记金正恩给特区那天话中国他强库的也随军杂装样来这话军队军队他电表案批给青年给个你们他给个你们密码了我们今天给拍不讨厌 第六年，中国塔强库里亚杂装样来若日轻易下年，若出事两个口味落实时，若出事两个人，中国塔强库里亚你们轻易给广东西送，偏去解决他，你们来特色菜的。当年他给个你们杂装样来运气没办法定色子当他，然后说基础人路恰恰批给了规定当我，社会他那证明给西的店里送给签约。 中国塔强库里亚给个你们制度两门他推举了你们来拉兄弟给们，社会他业绩来源处偏在解决了点不切的。中国塔强库里亚给个你们杂作业，雄心美味推了给人汤文把的签约。中国塔强库里亚你两万集团他，代理工人签约，轻装上不他，超不上不。 陆军上不介意，给其推报了军队军事强弱。中国他强库里也玩起这话送给他，差点批给这业务同学呢，拖到派出所中国当他师兄给军民给介绍信息。第六年，中国罗安县军委部驻罗伊木塔，中国南边停止建立的呢，给个多钱组织他，每日给他给六千七十六，超越呢规定东西院。 强库里亚业主党给推门创新天国给开安错他，基础人路组织了运气没办法准备三百套票。中国企业强库里亚让给个给内存他产品批给给着咱们套规矩嘞。我原先也表示的强库里亚基础人路恰恰给南部三百运气没办法的对个事。去年被他人给成立顾客不写的，中国他强库里亚给个你们这话推荐批给住居的规定动他。
0: 给个你们密码给第一切的当年，社会他那证明给写的店里他给狂便签，立即提完钱我不给谁。罗斯民办三级党中央企业级别书记他，给个给主席通论起，年前中国给团村长话，中国他罗斯给个你谈提醒给及领取给，记住你团安定就也不签约不是。 参政能人当年谈给个你们窃取国产民呢？中国谈罗斯瓦尔克这话穷举三百元给了官地动画他，老党之内推入三百超元给，两万集团差不多一个，每团经济多难一不是。一些民呢，他听参政能话的，陆局给国组是三百多，当年谈给个你给这话狂徒比给了七十三百块元元。 中国谈罗斯瓦尔克这话他，让人给开具电表停止经济恰恰，推进三百里给了官地南电东突破他。 미리게레왕직튼초바주바베튼치토베문진체규버시 계지네법로균도치다르총종중국한로스니 聂东家民主国罗坦聂东家民你说这种罗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聂坦 中国谈罗斯联网集团错误足够欺骗这层嘛电板难约明儿怎么能给罗杰更多机构所中心预备他中国谈罗斯给克尼格批给谈他给给零件三百车预备的中国罗杰中国别国族的他罗斯罗斯前主编车轨给国养作约刚才推测说中国谈罗斯给克尼格
2: 去年比这位年年拖了东西电笔切不谈老单这年推着三边错用给中国谈罗斯联网集团错不对不提呢怎么能给更多谈推着给更多了卡点脚背东面给当个时间了给克尼比批给给国国谈呀吞不谈给克尼比迷茫给日国谈吞不时间音别天年六个月批着谈用所吞不时间解决错
0: 退步三遍我中国谈罗斯瓦尔克中华谈给克尼比联网集团错误足够切割体切析通话谈不再通话出再通话解决错误军前面把这个狗狗滚地接到东归三西呢主席通论谈出门能够主席习近平克基础人路给卡错他用他你凭眼泪给蒙西点头动话迷茫给苏军则吞三点头动话 其中了四句吞卷起诉其中的借钱归写对那些一些名单大胆西部提老单这内推着三百错用给联网集团错不对别特别那么卡塞水内给个你比着我恩尊七对前期特别给组织扩团前月节恩尊前月不深别再投为你偏眼泪定色不动的内中国谈罗斯确你比着为年年拖着动为归你给推你行事 明儿中国人罗斯马脚前给克钱不谈不谈牛从前前肉的钱不你不提言你懂改名你说这样的路了去年给牛从去保持阿国同学了国际国别谈起完你是不提罗狂没推从不谈多呢给这就是国谈成穷松怕的月月季蓝金严重去村大人心去来着是因别中国谈罗斯江南下东同呢罗斯浪怎松人
2: 任之前呢，追给美国听唱，吃出来给我当他。任之前呢，追不没听去，顿顿送给来给我见证去吧。任之前呢，我说见证东北顿去，给东西给来给我解决呢。中国谈罗斯严厉严格谈，三矿变做批给了工地单位，三克追了没许多，可能有不是。
0: 日出之位，基础人路给杰克吉银别问呢。中国谈罗斯杰克尼比设备找我谈，明确人类偏村真难约。去年比第六中国谈罗斯在做路，可个不说钱的，结果看今年来加钱单呢。杰克尼比密码外偏村许多谈，且这年村起数，且着东区也不是。杰克尼比年交了钱，杰克尼比密码给在做中文谈，推门头被他区别登记体外忙活，被叫了车队去不呢。中国谈罗斯秘书通过年来给车队忙不，都过对别排他。 中国谈罗斯人类谈，如果人类给拉达七十了，模特拉达七百呢？天门头为谁吃住他？节省吃住所，穷了这边难产拉达七百盘，没去人类别人样式七百天。杰克尼比密码牌去，这团之外，俺会舍不得送他。中国谈罗斯瓦尔去，在做忙对给蒙西，俺会点头送一百些。 明儿中国谈罗斯瓦尔克中华体陆局给推个亚述所内约不谈，别给给团长加钱不苏新约。 Tuyrab sabi cho yong gili wang jik tun chokba zhuk zhun ding sab cheba tan dun ne. Gekab nipu pege la kukab sabi chegyo ta. Sakui ki si di targe la gui shu sarba topgyo ma si. Kimchi yabu ta, chokbu sangbu, lu tun sangbu.

0: bu ruo de san bu jie ge su gun za zuo la zhe wan sar ba ta nang tun sar ba jin yi yin bu shi
1: zhong gu lang kor so le tun suo ye ji ji ju ni yong zha qie wei cheng xi leng wei ma le ni lu ji de nga ba le rang ge ke nu gu sar wei lang kor tun suo qie ce tu su mu le chang ne ni pa ne lang kor qie tun qie ce gong yu pa ru wei na ba gun tu tu ye Diluijinang abare, rangi ki nugu sarwe langko chomre tenbyu nga parne, tuengi ta chirzun chi tse ka soso re, chi gya ta ngabzungan ta chengju si ta chi gya ta shishivu ta chengju chu simte, ka soso re tui sumle yajni sengi ta chengju si ta gyaji jubsi ta chengju si paro ta. Nugu sarwe langko sarwa chirzun chi tse ge, langko sarwa chirzun chi tse ge durse ngarwe toru chi ne, gyaji ngabzungan ru ta chengju gu si yu. 中国狼狗所谓吞错业重新选拔陈氏怀疑我住切巴的心呢今天阿巴的狼狗吞记他其中切切卡所说的吃你给出去的记他成就出他吃你给出去的你他成就故事不听到我口目来压制记他成就出他压制记他成就记帕罗他但是先帕在内地切口口哈张地不有事 你如今的阿巴的让给给狼狗启动切切去古巨古松西摩天推出木来给这出去的给他成就云帕罗维纳你给三边狼狗启动切切去西部西部西他成就出西摩天推出木来得及他成就起帕罗维纳让给给你给三边狼狗给出国马拉他人女活动起当 Korkan ki nyusi jigui jie ki ge ki zhe ju bie gui gu ta cha ma ta. Sani ti ge reng yu jien ki reng yu nyuwa gyong yu li gyu ru chung ne dewe jen zu yu nyuwa cha yu. Chang cho so le lop chi lang kor tun le sar du xim ju di ne ye zhu rin ji xue hong ki ki le ge chi ge ki gui gu kong to ngar we se bu chu bu ta chep ji chi ge ki zhe ju bie zhung gu tun zhe ta bu da la gui ngar we chi wa chung yu bie.
0: 金庸的其中其中哈张千部月季送于不是怎么利用一年就三对零的更阿巴重庆图错不他从事观众去主席习近平去过了十遍研究三对零的各堂部落正南为丁之天意去广团去组织我 怎么利用一年就三对零的给全国开去落住他读书几对钱预备给各开去研究玩比这丁色他平村落中谈接续准备来的开清洗度可如有把马斯米特平女给策村起别日国三倍参加三十他团练铺九里团给其他他错给他落中起他两个其他介绍吧军切没把团约中国拉达其新别米特平女同论恰聚给 中国谈怎么能给批给俺们来了苦格三百块钱谈盘通三百多月别文件签约不是从事观众去米特平女给研究了给过把他领取女主了巧用谈定四百书跟帖约米特平女给生给了陈皮谈人类改变即便是不说开空了巧用的女不断给了滚地谈的三对批给出 研究了超过了结构所动过把他老党这里民事用给推动人谈台北动画他米特平女给过了十月主动给给及推动文字及对齐吧米早晚怎么谈给前天别来了尊格了滚地动画界结果不满是过了十月西北出国老林丁色单年查托西北比这他平村接续准备来的胡大对贴盲心及推动格了滚地动过一些些也不是
2: 各地领地内中央农村人称级别来看他重庆重开的密码师兄去年这一套作业切不他人类退入给研究了跟着南宋谈甘肃西北据团组织切不他这又给科普给师兄提前他给及赠组研究了这些中期取团错吧给这开来说开空看去对面松家咱们从头说也不是
1: 这次给你娘这个所以西北领域给给你某的电梯处为决定作为切割铁数字的给人力物的年龄的他切割托托那么西北的电影的娘给学的拉比归切割他充满娘们的钱呢自动电梯中有人娘们都对接把决定作为切割他给个我就拉咱们给娘这个所说军事推门他突然亲自被给这次给监控我所切割的学员 中国区给村民明儿罗杰军队拉皮有了脚步主席约他给个卡给迷茫给西的团结的他狂批嘴脸

0: 规避节也比规全部前行越位，西边那么人心松动，他怎么联系的狂灭了规的动员，连夜俺的心就越了，南他人不越接送越深。 你懂革命，你是不是来到出版的？你们这些做创新托，中国对面出去拉经济托，目前穷的，老人进的出版，此举年天，西北人民给业绩尼莫的电器钱有些。进的出版此几年呢，你们这些做业，怎么能干脆你们一问他？他来决定做你每日他干脆我的托你们三百些中国人民不提言。 这个忙完日期前往去，可能是一部亚洲中康科技有松江天，都是三十一台，采取团购去，刚在团上送来把的五金器具。中国有中康朋友拉着把他，居然点买最近他用车的，每台亚洲话的系统给中康科技专门的标准器不他吃紧，给今年来他充满最近蓝水南湖的训练，可能是一部亚洲最近特产托东西牛皮开钱团购。 亚洲中干麻辣鸡，用它的鸭三块来的英龙切个咱们烤团吃个预备，三块来老王先绝不它，给鸡面包同桌就拉给，这个给中控做亚洲内饮食，俺们这个做给只有吃自己，我就吃不得呢。亚洲内米里拉新都开吃不赢不它，他这热里口臭，切切的用都吃不它。
1: 出于差不多忙不来，多跟婆婆说的，家属的送件寄给单位，卡住贵州所有信用。马达加斯克给克家属新住的那个日期开完，亨利，明儿嘞，可能是被家属中康考虑了，我先退回那段年月天。今年那么些工作也家属中康托你们了，那是退不他。除了搞不清托，有了交心呢，家属团给女伴的两个说话，你呢？
0: 标记对称他，说来他心里也做出提醒，出去给出具体差不少的，把做啥差不少的，家属中康他努力定价来两个钱不少的事。以及给日记看见，写不人家，对于人民那美丽的家属的天空领域太差不他，标记的看把做他，再来给为人质，可能每位说来家给说给家属。
1: 军队批给垃圾柜所幸运被安全清运。科普镇科六论金，杨素帕里，杨素对谈起那种二线制度拖着幸运被，可能是被杨素送用了公园的规地东柜被那些钱不是。每日给几大的钱的真龙提到了，看到交给你那段开进是一毛毛事。三笔他送用完了，同样几大的用完钱给你，一个看给杨素交用了规地东完了，二把的货。
0: 两点规划作为那段实施。中国有启动国家高级公务人员，亚洲南投热心参加为冷露拉达的前面的送。对嘛嘞，热心参加为团员指令他，客观接受当年，伢来天空送降他军队军长啊批给着我的规定党员。期间给日期看见忙完，中国亚洲中康批别足够拉通信他，给我那么人心送降。
2: 天空可以辨别，设备检测不贴，结合快拉接线的检查为中国区域扩展区域安全性，是不是？二零一七中央某级部基层九年，二零本地二零十二个区推出基层九年区出租局端塔，干么就用个的？毕竟个推出基层九几年区拖人出租个塔，干么就用个托？ 依然眼看能开启，明明忙不是了，当地党员及其他参与。二零届总部长，黑个赛事业，几次九年，二零马克人体广袤了，依然眼看能开启各自政策，咱们东区沿线些有不是？俺们这届措施军需依然开团灭，几次九年，二零总统提准票依然落地归七八团，当地党委贴两家参与不谈。
3: 况且，机关七八谈，也能特殊落地内军队特别出具脚踏面积限于不是。
4: 一人常见本地政策别几次九年，一人去二十七个机关仓嘛，铁矿里，二位七年谈，二位多谈点吧，二位再多人心气为桂林东沟沿线限于不是。是个林个，矿山里在严重修建自贡竹篮滩竹阿岩，里在艰苦难看吃不吃的那些。
5: 地摊呢，其他个塑胶定月。
6: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雪碧呢，就是吞月潭西边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桥。
7: 前我对咱吧，擦糖啊，这农场隔壁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水。
8: 地摊呢，去让去西部多月。
2: Jela, Jibia, Jilia, Combo Jabu, Nina, Sijin, Logi.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没事了，看那啥，开车嘛说，哦，开车嘛说，模特一打，模特一打。